0: 之 1.05 创下历史新高，标普道琼斯指数同步收红，大型科技股普遍走强，油气医药板块同样上涨，市场交易降息预期。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新闻资讯。那稍后呢，我们歌曲之后依旧早听天下。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8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6: 歌声中的祖国，
7: 我爱你中国。
6: 文学中的祖国，
8: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6: 劳动者的祖国，
9: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10: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11: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6: 奋进者的祖国，
1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啊。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东江堤路中塘东江路的附近，方向是西向东，有堵车10分钟左右啊。其次呢，在环市南路呢有一些些的排队，在塘下段，就是塘下中学的这块有拥堵，方向是东向西，堵车是5分钟，有500米。原马路是西向东，在长平段有一点拥堵情况，这会儿在长平中学这块堵车是5分钟左右啊。其他路段呢，目前还没有太多的缓行出现啊。也提醒各位，今天跟明天呢，应该是返程高峰啊，尤其是在今夜到明天那一天，估计呢，高速方向呢，往东莞来的这个方向、可能会出现长长的车龙啊，到时候请您提前预估时间，做好判断喽。那么稍后呢，我们接着回来，早听天下。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

0: 8: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来吧，倾听世界，咱们一块儿出发哈。8:10了，我们的节目继续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来跟各位说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啊，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呢，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月运今生、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啊。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相伴啊，特此公告。
1: 对啊，另外呢，我们最近家乡好物有一些好产品啊，今天推荐的是水果之王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是闻着冲，吃着香啊，这个又让人爱又让人念啊。但这次带来的是我们馆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均枕头为主，让您坐在家中就能尝到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产国之一啊，土壤非常适合，是那种暖无里的黏土啊，外壳是脆，里面是嫩，这个榴莲肉是这个特点啊，而且果肉大，宛如那个黄金色的枕头，所以叫金枕头。榴莲呢，它富含热量啊，也富含碳水跟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啊、叶酸等等，在中国呢经常被用来是招待亲朋的好的产品啊。今天您想购买的话，可以登录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发送榴莲即可下单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
2: 热搜导航。
1: 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十一假期啊，出行的时候解锁飞机餐啊，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飞机上那东西饭不好吃啊，要么就是什么这个种类比较少，要么可能这口味不是很好啊。也有人反映说，那个有一些是吧，有一些那个飞机可能它的飞机餐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长久以来呢，这东西都是受到吐槽比较多的啊。各大航空公司的那个餐品比较单调，然后后来有人发现，哎，这个其实你提前在这个航空公司的 APP 上选，哎，那可选择还挺多的。比方说国航，它有一些特殊餐可以选，一共是有17个分类，细分为叫低糖餐、无麸质餐、低脂餐、低卡路里餐啊。甚至有健身人群呢、说国航的飞机餐能当成空中的减脂食堂啊。下航呢还有什么特色的煲仔饭、各种汉堡，东航呢儿童餐比较好吃啊，什么巴沙鱼意面呢，然后甜品呢，还有一些瑞士卷之类的。
0: 那很多人不清楚啊，预定儿童餐没有年龄限制，不少成年人戏称啊，我是几百个月大的大朋友，坐飞机的时候呢直接预定儿童餐，送餐时的空乘就会带着疑惑的这个眼光前来确认信息啊，这个某某先生啊，您订的这个是确定要吗？其实只要提前报备预定啊，就可以正常领。不过这里有个容易踩的坑啊，就是儿童餐和婴儿餐呢完全不同。婴儿餐呢只有菜泥果泥啊，那你点的时候可千万别点了，不适合你成年人吃啊。
1: 跟大家说说这东西怎么预定啊，其实很简单啊。我每次坐飞机可能买完票之后，在那个航空公司的他那个官网，就是或官方的 APP， 你进去之后他有可以选择那个餐食的啊，不用加钱啊，你可以选择什么不要正常的餐食，你可以要些水果什么的之类的啊。那近几年呢，基建燃油费上涨，年轻人买机票的时候会仔细核算每一笔开销。那么航空公司呢，也抓住了旅客对餐食的需求，不仅有可以调整的这种各种餐食，还有可以付费。

0: 可以升级那个飞机餐啊，经济餐的小桌板也可以给你升级什么沙拉冒菜啊，甚至有什么牛排套餐啊，最贵的甚至有航司推出了海鲜鱼子酱的套餐啊，超过了300块钱。
1: 嗯，
0: 这想猎奇体验一下也不是不行啊。
1: 嗯，这个付费升级餐啊，就是原本可能它提供给公务舱啊、头等舱啊这些餐食挪过来，只要你付费就能吃了。付费升级餐的受众呢分为两类，一类呢是预算有限，没有办法承担公务舱票价，但是想要简单的改善一下我的用餐体验的普通人。另一类呢是可以报销餐费的出差上班族，但是如果说对于精打细算的旅游特种兵来说，付费升级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现在机场的餐食特别多，很多人可能在你上飞机之前就已经吃得饱饱的，然后上去之后就开始睡觉了。机票呢本身也包含餐食，如果说额外你需要掏那个大几百去升级一个餐食，其实性价比还蛮低的。
0: 嗯，所以不用花钱升级餐食，它有一些特殊餐啊，有人的就现在开始点了啊。对比常规餐呢，特殊餐可选的品种比较多，也是全程免费的，这个不用花钱升级啊。很多游客呢会选一些，比方说偏爱素食的有那个素食餐，有一些健身爱好者他可以选一些减脂的那个低脂餐啊。
1: 嗯，
0: 还有一些特殊餐的体积比普通餐要大，视觉上感觉就更划算啊。比方说海航的那个水果餐，哎，就挺好的啊，都是先切的。很多人以为飞机餐本质啊是预制菜，是地面厨房做的，很难做出惊艳的味道。但是一些人体验过飞机上的特殊餐，发现这类食材呢反而挑选上可能会更讲究一些，比那普通的什么鸡肉饭呢、牛肉面呢要好吃一点吧。
1: 不过呢，就是不管是常规餐还是特殊餐呢，这个味道都比不上现炒出锅的饭菜啊。不过很多人呢坐飞机依旧会对飞机餐抱有期待，经常飞行的人都有这样的一种体验，餐车呢还在远处，大家就会不自觉的留意，不少人呢会假装看剧啊，或者是闭目休息，等到餐车推到这一排，再从容的选择鸡肉饭或者是牛肉面。
0: 对啊，然后网上还有一些那个人分享啊，说某些航司的可能某些食物比较好吃啊，这可以提前做这个航司的时候可以提前看看啊。当然了，这是很多人发现了这个玩法啊，飞机上有很多特殊餐，那你坐飞机之前呢可能要提前打开他们的官网或者是 APP 进行预定啊，你上飞机的时候就临时要他一般不会有的，他看你预定之后他会提前给你准备一份，就是你
1: 没错，
0: 就是你登机之后空姐先会到你身边跟你确认一下，先生你点的是不是什么水果餐啊，或者是点的是纯素食啊等等啊。
1: 嗯，
0: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低成本的旅游小技巧吧，下次坐长途飞机不妨的提前看看有什么您爱吃的东西没啊。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早间呢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对，早上好，我是小倩。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到下一条热搜哈，我们进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
3: 今天来说说这个肉价啊。
0: 嗯，
3: 不知道过节大家在家里做饭做得怎么样啊？

0: 肥周期非常的漫长，完整出栏周期普遍的需要两年以上，没办法像生猪那样快速补栏，快速恢复产能。
1: 对，更关键的是呢，前几年肉牛养殖的利润比较低啊，很多散户亏损之后那个缩减了产能啊，母牛存栏下降，后续几年的出栏率都跟着走低啊，它是一个长期作用的结果。那这也导致国内本土的肉牛产量是年年收缩，比不上那个老百姓牛肉消费的需求啊。
0: 那其实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他看不懂，争议最大的一个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本土供给啊跟不上消费增长之后呢，进口配额它也好像不太够用啊，到底这些合不合理呢？2026年啊，全国牛肉进口总配额是120万吨，2027年呢升至130万吨，2028年呢是140万吨，逐年的小幅递增。看似啊体量很大，但是如果说这个量呢分摊到全年，分摊到全国市场，根本就填不上国内巨大的牛肉供需缺口。
1: 嗯，因为我国进口牛肉它是有配额的，就是这固定的数量啊，它超过配额之后呢，它就要征这个高额的税啊。很多人疑惑啊，既然国内这肉啊涨价都不够吃啊，为什么不放开这个配额呢？其实有个逻辑，就是放开牛肉进口，它澳洲、巴西的这个冻牛肉会大量涌入国内啊，那边养牛成本很低啊，这会直接击穿国内的肉牛养殖成本线，导致本土的养殖户亏损。那么一旦本土养殖户退出呢，国内的肉牛市场可能就会彻底崩溃啊。所以呢，这个配额放多了，短期百姓吃肉便宜，但国内的肉牛养殖业受影响。放少了，养殖户是得到保障，但是普通消费者就要承担高昂的肉价啊。所以呢，这个本质上是在物价跟保这个农产业之间呢，要找到一个平衡。
0: 另外，其实贵在哪一部分呢？贵在加征了关税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某个牛肉出口国呢，它提前用完了它的年度配额，那它后续如果还要再进口这些货物呢，它就要在原有的关税基础上呢加征55%的额外惩罚性关税。所以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他付的一部分费用啊是付到关税去了，直接就导致了进口商到岸的成本暴涨了很多，一柜货的成本多出几十万，进口的冻牛肉再也没有以往的低价优势了。
1: 是，那为什么说上半年牛肉便宜呢？因为上半年那个进口牛肉的配额还没用完呢。
0: 没用完。
1: 对，今年巴西跟澳大利亚这两大中国进口牛肉的来源国啊，今年是已经提前达到了那个配额的红线，就是上半年都给用完了啊，所以下半年呢新增到港的进口牛肉它要加关税了，所以这成本就全面抬升了。那么本土的牛肉产能呢，今年又是之前由于减产嘛，又比较紧张，所以导致呢肉价暴涨啊。所以未来两年呢，随着进口配额逐年小幅放宽，国内的养殖户呢逐步补栏，母牛数量恢复，可能呢这牛肉供需缺口会慢慢收窄。但是周期性的这种硬门槛目前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短期内牛肉价格啊，市场预测很难出现大幅回落，高位运行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常态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主城区呢，东正路有点堵车啊，是在东莞中学这段，目前的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其他路段呢，主城区还行啊，挺畅通的。另外呢，在长平这段呢，目前长平大道有点堵车，在祥龙天地广场附近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有6分钟左右啊。其他路段目前在福海路，方向是北向南，有一点点的排队缓行情况，目前堵车是1-2分钟啊。假期呢，反正早间的路况情况基本上都是一路畅通的，非常的畅行啊。这两天没有什么拥堵路段，可能在午后呢，在商圈一些位置会有一些短暂的排队。另外呢，这几天呢，在东莞的一些比方说公园啊，这种地方，通沙公园附近，可能在午后植物园段啊，都会出现一些拥堵缓行，请您呢提前做好规避啊。稍后呢是早听天下，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啊！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温度呢20度到26度，相对湿度55%到80%，会吹3级的偏北风，阵风呢6级左右。展望明天的天气，晴朗干燥，19到28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好了，8:40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3: 早间呢，我们提醒大家哈，如果发现家里有成蚊的时候，

0: 可以使用电蚊拍、灭蚊灯这些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的使用杀虫剂哈，比如说呢，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杀虫气雾剂啊。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的时候按照说明书操作，不要过量喷洒，可以轮换使用不同有效成分，像菊酯类啊、有机磷类啊这些产品，避免长期单一用药，切勿盲目使用高毒禁用农药灭蚊，也不要随意的向水体投放杀虫剂，以免污染水源，毒害虫虾。
1: 对，另外呢，最近东莞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也要跟大家见面了，叫善行大爱情暖管义。20年来呢，慈善会扎根东莞，办了很多实事儿，比方说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市民解决一些急难小事儿；品牌计划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计划，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孩子呢恢复，帮助困难家庭带去希望；还有一些小书包公益行动、长者助餐活动、关爱环卫工、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遇到险情也有一些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到各地。这次20周年呢，会举办不少活动，包括成果图片展、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点亮、主题慈善音乐会会轮番登场，后续可能还有会有一些徒步活动之类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东莞电台，我们会报道一些管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啊。
0: 没错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0: 下一条热搜咱们聊聊哈，这个最近呢国庆嘛放长假呀，有的朋友就加那个假期叠在一起哈，放了十几天的假，然后就会刷到大家呢跑到比较远的地方，像赛里木湖啊、长白山呐、黄九小镇呐这些地方啊，是什么呢？就是新人穿着轻婚纱，然后在湖边呐松林领证啊宣誓。很多人呢第一反应会觉得，现在年轻人不是不爱结婚吗？怎么突然一大批人专门跨省跑去网红景点去领证呢？预约名额抢都抢不到。
1: 确实啊，你说这个数据非常准确啊，这结婚率呢确实是连年在下降啊，今年又是再创新低嘛。但是呢其实人们对于领证这个事儿啊，就是已经决定要结婚的人，他们对于领证跟往以前那不太一样了，以前可能就挑个好日子到民政局十几分钟搞定是吧，现在呢很多景点不是搞那个现场领证仪式吗？于是呢准备结婚的这些人就跑到这个地方，就当成一个专属俩人的旅游仪式了吧。
0: 其实还挺浪漫的，如果说专程去一趟然后当做旅行嘛，而且记忆点也很深刻。核心的前提啊就是全国通办这个政策放开了，就是你不会啊必须在你那个户口本底下那个地儿去领证了，你放在几年前你必须回户籍地，你想跑去几千公里之外的湖边领证那也行不通啊。但是现在没有地域限制了，全国任何一个合法的婚姻登记点都可以办理，相当于呢给新人打开了选择权，结婚呢不再被户口地域捆住，你可以自己挑选你希望在哪里许下这个承诺。很多热门的景区登记点啊，一天的预约名额早早就约满了，像你看一辈子如果不去一次就白活了那地儿赛里木湖。一年呢上万对新人去登记，80%啊其实都是外地赶过去的，就是以前赛里木湖这些登记点工作人员挺闲适的 这几年估计挺忙，还得扩招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消费观念的转变嘛，人们不愿意就是办一场很花钱的，就是纯要面子的，这有的人不喜欢办这种婚礼嘛，就把这种事儿呢留给了旅行结婚啊，这也是一些朋友旅行领证的一个原因啊。另外呢，这个事儿也有一些争议啊，有人觉得仪式感变成了网红打卡，有点流于表面呢。其实可以分开看，拍照记录本身不是坏事啊，人们都想留下好看的影像，重点在于内核。有的人呢奔赴远方是两个人很早就约定好的，喜欢在风景里开启婚姻呢、的确也有一部分是冲着那个跟风去的啊，想凑凑热闹，这两种心态呢不一样也很正常啊。
0: 还有一层呢也很值得聊，就是婚姻本身的期待变了。过去大家结婚很多是觉得我到年纪了我该结婚了，按部就班的去组建家庭。现在愿意主动奔赴景区领证的这群年轻人呢，他本身是自己主动选择婚姻的，不是说被年龄啊家人催着我就必须得干这个事儿啊。他们对婚姻的要求呢，除了柴米油盐，还希望能够保持生活当中的浪漫，保留两个人专属的记忆。他们想要婚姻不是说枯燥琐碎的代名词，而是两个人可以一起继续去看世界，而不是老一辈那种哎，我搭伙过日子就行了啊。
1: 对，当然这也有一些比较那个现实的一面，是跨省领证它不只是浪漫啊，但是有些地儿要提前预约抢名额，比方说网红那些景区嘛，人比较多啊，就前

0: 门都排着呢，所以呢这事儿呢就是提前你得做好规划，你别到那儿一看想结婚的那个约满了，然后那个女朋友生气了不结了是吧，就鸡飞蛋打了嘛，
1: 这就多尴尬的剧情、啊、而且很多这些景区它很远，然后那些地方它的一天呢就是四季变换很大呀、
0: 嗯、
1: 就是这时候呢可能它还会遇到一些户外颁证环节会出现临时调整的问题，所以浪漫背后也有一点点的风险，就是你俩能不能承受这种风险，有人会觉得哎下雨也是浪漫呢
0: 啊
1: 那当然了，这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
0: 对，
1: 所以这件事儿本质啊，不是大家突然就扎堆儿跟风浪漫、
0: 啊、
1: 而是婚姻的选择权呢交还到年轻人自己手中了、
0: 哎、
1: 以前这个流程就是规定你在哪儿办、
0: 嗯、
1: 现在由新人可以自己决定用什么关系啊来开启哈这段未来的旅程，有的人偏爱就是我简单找个就近的地方办就行了、
0: 啊、
1: 有的人又愿意去奔赴山川湖海，两种选择其实没有高低之分的，只是大家理解婚姻的仪式感方式不一样罢了。
0: 这有的时候啊你如果喜欢这个人想跟他赶紧结啊，就赶紧附近先那个结了然后再旅游，
1: 你就生怕结不上是吧，
0: 以免迟则生变啊，那先被木已成舟、
1: 哎、
0: 是吧，
1: 对自己有点自信呢、啊、
0: 但是我就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趋势啊，景区也靠这个吸引人嘛，那可能未来越来越多的景区会往这种浪漫或者是往爱情上来作为噱头来靠哈，但是风景呢只是个加分项，也希望呢如果选择漂亮的地方结婚啊，希望把生活呢过得越来越漂亮啊。来吧，那这会儿先去一段歌曲，稍后接着回来。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9: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0: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9: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0: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9: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1: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9: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0: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9: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0: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6: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好，我们的节目继续哈，我们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早间呢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这个东鹏特饮本周的抽奖还在继续了啊，这周的话呢是周四周五，我们的节目是恢复正常嘛，然后目前的话其实也是抽奖继续的啊，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啊，各位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参与。礼品呢依旧是我们东鹏的大礼包啊，然后这个首先它有一个环保箱，一个礼品箱，然后里边装了一些礼品呢，像水杯啦、雨伞啦，然后还有东鹏特饮、东鹏大咖、东鹏补水啦之类的一些饮料啊，装在东鹏的这个饮料箱里边哈，您可以来参与哈，也希望您可以中奖，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东鹏为您早起加油。
0: 对，来这会儿我们来关注幸运故事，福彩探早茶，
11: 福彩探早茶。
0: 快乐吧游戏又要派奖了啊，我们来看一看，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经东莞市民政局批准，东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于2026年10月13号起在全市范围开展快乐吧游戏赠票营销活动啊，给大家说说怎么赠。这次活动呢一共安排了300万的赠票资金，10月13号开始啊，也就是快乐吧游戏2026-2727啊，10月13号的晚上开奖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2026年10月21号，就是2026-3117那期结束，一共是赠40期票。嗯，那如果说就是提前达到了就不再赠票了啊，如果说那个赠票超过了啊，提前达到了那300万，就在达到那期结束之后，那活动呢就停止赠票啊。那么赠票规则呢，凡在活动期间在东莞市福彩销售场所以下方式投注购买彩票且中奖的，那到时候呢可以获得那个赠送的彩票啊。
1: 嗯，没错哈，那购买的快乐吧游戏选十玩法11个号码复式，选九玩法10个号码复式，选八玩法9个号码复式，3种投注方式的彩票且中奖的，兑奖的时候呢可以获赠面额20元的快乐吧游戏选五玩法4胆10托机选彩票1张。
0: 对，另外说一下注意事项，自快乐吧游戏2026-2727起到活动结束期间，销售且符合活动规则的中奖彩票才可以参与赠票活动。那么一张符合规则的中奖彩票只能领一张赠票，然后兑奖的时候是随机出票的，是不能自选的。赠票仅在我市代销快乐吧游戏的福彩销售场所才能兑领，单张中奖彩票奖金在3000块钱以上，这个是不能参与赠票的。那么符合赠票规则但超出了兑奖有限期的这个彩票也是不能那个获得赠票。另外快乐吧游戏当期销售截止是下期开始销售之间存在时间间隔，在这个时间段内是不能获得赠票的，
1: 没错，
0: 若要领取赠票需要在快乐吧游戏销售期间进行兑奖啊。
1: 嗯，没错哈，这个中国福利彩票啊提醒大家了啊，这个买彩票的时候呢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同时呢本次活动也全程接受社会监督，购彩者和其他群众可以通过电话、信函、走访的方式呢向福彩中心呢进行咨询、举报和投诉啊，联系电话是0769-2236-7894啊，地址是东莞市东城大道23号骏达商业中心3楼。
0: 嗯，
1: 好，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啊，明天早上再会，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01啊，卫龙喺度咧，同大家分享喺现时嘅东莞嘅交通路况先啦。咁啊，首先睇到喺明珠路嘅西向东有500米嘅立路，比平时用都系16分钟嘅时间。而喺水乡大道、伟业路以及系珠三角环线高速管心高速附近西向南吓，亦都系有少少立路嘅，比平时会用都系5分钟嘅时间。而除此之外咧，基本上咧道路都系相对比较通畅嘅。不过嗱，今日咧已经嚟到咗6号嘅时间吓。我哋嘅返程高峰期咧，亦都系从寻日开始，应该都已经系加剧啦。所以咧，大家喺路上面咧，如果行高速啊各方面嘅话咧，记得一定要系保持耐心啊，因为咧可能会遇到呢一个返程嘅大塞车吓。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开车咧可以注意安全啊，小心开车啦。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彩虹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不敢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9:08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老师来啦，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人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10月6日星期二早上嘅时间，哇，星期二啦吓，但系对于大家嚟讲咧，应该就系倒数第二日吓，就系假期嘅倒数第二日啊，即系时间啦，过得好快嗬。即系十时间咧，即系7日嘅假期咧，一开始咧觉得话应该比较漫长吧。但系冇谂到咧，即系瞬间吓已经咧嚟到咗最后一日啦。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即系包括咧大人小朋友系咪吓？咁啊，假期咧应该都玩得开心噶啦，系咪啊？即系无论系出咗去玩又好啦，喺屋企唞啊，或者点样好，点玩都好啦吓。咁啊，相信大家都系开心嘅啊。咁啊，亦都喺呢度啦，亦都系同大家讲翻声，即系国庆快乐，系咪啊？即系我哋寻日已经讲咗，今日再讲多次吓，因为。我哋有呢个假期呢，其实都系我哋嘅就好似我女咁样讲，即系我们的祖国妈妈给我们。咁啊，除此之外呢，我哋开心之余啦，咁啊嚟到咗倒数第二日嘅呢个假期啦，咁其实呢都要开始去睇睇啦。马上要翻学啦，我哋成年人呢要调整呢个作息啊，同埋心态收心。小朋友更加需要吓，咁啊，我哋7日嘅短期假期咧，咁啊，其实讲真啊，玩得好开心啦，但系咧，而家马上又要面临一个问题，就系小朋友又要正式系告别假期咧，重返校园吓。咁呢个时候咧，我想问下大家咧，会唔会焦虑吓？系咪发现咧，屋企嘅小朋友啊，完全冇一啲开学嘅状态，系咪？我相信咧，绝大多数家长嘅答案都系一都系。

0: 肯定的。咁啊，我哋对照一下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嘅状态啦。假期咧就瞓得比较压吓，咁啊起得又比较压，日夜颠倒啊，夜晚精神十足去玩手机、睇电视、打机啊，熬夜去到十二点同你一样吓、啊，凌晨都唔瞓觉，早上雷打不动吓、啊，起唔到身啊，一瞓瞓到咧日上三竿，三餐作息混乱。滴滴滴滴吓，等等等等啦，即系呢个咧，其实就系假期尾声嘅一个最真实嘅现状。咁更加令到小朋友即系家长心头痛噶啦，就系、是、小朋友咧个心彻底系玩嘢咗吓，你倾到咧翻学就烦躁焦虑，即系特别系幼儿园啊、小学嘅呢个阶段嘅小朋友啊。咁啊呢个时候咧，即系当家长去想管佢嘅时候咧，就发现亲子矛盾咧就会爆发啦吓。屋企啊就呢、這个呢叫做。即系日日喺度嘈啦吓，原本比较温馨嘅，咁啊变得非常之紧张，系咪？所以呢期咧，我哋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嗱，今日我哋最后两日嘅时间，咁啊，我哋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去做啲乜嘢咧？咁啊，可以去到能够收心嘅方法吓。首先咧，我哋嚟即系认清一下吓，即系我哋每个家长朋友都要调整一下心态，就系我哋一定要知道咧吓，我哋。冇小朋友嘅天生咧，佢系会即系唔抗拒翻学吓。所有嘅唔想翻学咧，其实佢嘅原因都系乜嘢咧？都系因为呢个假期嘅生活遗留落嚟嘅后遗症。国庆七日嘅小长假对小朋友嚟讲咧，系彻底嘅冇规律、冇约束、冇自律嘅放纵期。喺学校嘅时候咧，小朋友有固定嘅作息系咪啊？几点起身啊？几点早读？几点翻学？几点上课？几点午休？每一分钟都有安排，即系有老师咧，有学校嘅一个督促系咪啊？课堂纪律啊，同学嘅氛围咧，都要逼住佢保持自律的状态。但系一去到假期嘅话咧，全部就冇晒啦吓。早上咧，即系家长，因为我哋家长都放假啊嘛，咁其实好多家长咧，佢都习惯话，都玩耐啲，瞓晏啲。特别系而家啲九零后、零零后嘅家长，零零后其实好多都有小朋友啦，不过咧可能仲细系咪啊？九零后多啲，八九零后嘅家长咧，相对咧就比较 hea 啲咯，系咪啊？咁啊，亦都系冇咁大嘅约束。咁咧，经过咗短短七日嘅时间咧，小朋友嘅呢一个生物钟咧，亦都乱咗啦吓，学习习惯亦都系冇晒，专注力亦都冇晒，自律能力咧亦都归零，所以咧，去到十月六号假期结束啦吓，家长突然之间开始紧张，开始严格，开始去催促嘅话咧，呢个时候咧，小朋友嘅身心状态咧，仲未调整翻嚟吓，所以咧。双向嘅错位咧，就系所有亲子矛盾、开学焦虑嘅呢一个根源嚟吓。
1: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银行，悦动飞扬。
6: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7: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8: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

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好啦，继续回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继续咧分享到我哋对各位家长朋友啦，同埋小朋友嘅一个温馨建议，就系假期最后嘅两日时间，大家点样可以调整一下吓？首先啊，我哋家长咧应该先做起身啊，先行动起身。假期嘅最后两日嘅时间咧，家长要先调整一下自己吓，先系最好嘅教育。好多家庭修心失败咧，亲子吵架咧，即系小朋友逆反咧，问题其实都唔系出身喺小朋友嘅身上面，而系家长嘅身上面。好多嘅家庭咧，其实有一个非常之扎心嘅规律吓，家长越焦虑吓，咁啊，小朋友咧就会越抗拒；家长越急躁，小朋友咧就会越叛逆；家长咧越喺度饿，系咪啊？小朋友咧就越摆烂吓。所以咧，咁啊，呢个关节点咧，最紧要首先要收心嘅，其实都唔系小朋友，而系家长吓。所以咧喺呢度啦吓，我哋一齐咧，即系都分享三个咧假期尾声嘅一个自我调整嘅准则吓，一齐咧再做吓，落实喺我哋行动当中。第一条啊，停止焦虑，接纳收心需要过程系唔需要一蹴而就嘅。好多家长咧，佢而家嘅心态咧系极度浮躁吓，睇住小朋友咧晚睡晚起玩手机唔学习，就忍唔住焦虑上火急躁，即系就恨不得咧，即系小朋友一下咧就切入到呢一个开学嘅状态啊！但系我同大家讲咧，放纵咗七日嘅习惯，冇可能一瞬间就扭转嘅。小朋友嘅生物钟啊、专注力啊、心态情绪都需要一个缓冲、过渡同埋修复嘅过程嘅。所以咧，从而家开始，家长一定要放低呢个完美嘅期待，放低焦虑嘅心态吓。可以俾小朋友咧有啲不舍啦，有啲唔舍得啦，有啲疲累啦，有抗拒、有情绪，接纳佢嘅唔完美咧，先系教育最大嘅温柔吓。第二个，停止闹，停止饿，停止去对比。假期最后的两日是亲子矛盾的高发期，亦都是小朋友心理最敏感最脆弱的时期。很多家长他的口头禅是马上都要开学了，还要玩手机，你到底想不想读书啊？你再不改开学马上就绝对垫底啊！这些呢暗暗沉沉啊、指责否定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教育作用，只会彻底摧毁到小朋友的收心心态。小朋友咧唔会因为你嘅闹啦而变得更加自律，净系会因为你嘅指责变得更加逆反啊，亦都唔会因为你嘅呢一个我啊变得认真，只要因为你嘅否定变得破罐子破抌系咪啊？即系摆烂吓，所以咧从今日开始，咁各位咧可以咧开始静音戒嗌叫系咪啊？即系少啲去指责咯，多啲陪伴、鼓励同埋去引导系最重要嘅吓。而第三个，家长咧要以身作则吓，放低手机，咪带头收心。好多家长咧用一种双标嘅教育方式，自己抱住个手机刷视频啊，然之后咧又要求小朋友放低电子产品，专心收心。呢、这个状态咧，其实就系小朋友最好嘅参照物嚟嘅，家庭氛围咧都系小朋友最好嘅收心环境嚟嘅。所以咧，咁啊，只要你可以做得到吓，咁啊，你自律起身，小朋友咧就绝对可以完成呢个修心之路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9:30吓，同大家分享下现时嘅呢一个交通路况先啦。咁啊，因为呢个钟数咧，其实讲真喺东莞嚟讲咧，目前都系比较车少人少吓，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出去玩，而家翻紧嚟嘅路上，所以咧我睇到各个路段咧相对都比较通畅，但系咧去到中午晏昼嘅时间。

0: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1: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0: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2: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3: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0: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9:30啊，后面嘅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先啦。咁啊，好多朋友一嚟到换季，我相信大家咧今日应该都感受到咧，好浓咗嘅秋天嘅味道，因为降温系咪啊？我一起身咧，冻冻地啊，咁啊就马上咧笠翻咗一个长袖着啦吓。咁呢个时候咧，大家应该都要开始准备一下秋季嘅服装啦。咁啊，拣秋季嘅服装咧好重要吓。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呢个宣纸仿生速干科技嘅呢个面料吓。咁啊，重点咧，价钱亦都非常之抵啦吓，59.9到手三件，无论一家三口做亲子装或者自己去买三件轮流住着，都非常之合适。所以大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联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领取呢波福利啦吓。咁除此之外啦，咁啊亦都有分享到我哋零博士嘅呢一个烤碎瓷泡精华液吓。咁啊呢款产品咧，即系有两个可以拣嘅，有呢个烤碎瓷泡啦，同埋就系胶原瓷泡两款可以拣吓。咁啊，针对大家唔同嘅状况吓，唔同嘅状态啦，嚟拣唔同嘅产品吓，都系 OK 嘅吓。咁同樣啦，可以嚟到我哋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啊，咁揾到我哋價錢方面咧，烤碎瓷泡咧一盒係30支，咁啊補貼價咧係一盒淨係需要119，咁啊兩盒嘅話咧就229更加抵啲嚇。咁如果咧大家皮膚有呢一個鬆垮明顯嘅緊緻肌膚嘅需求咧，可以考慮膠原瓷泡兩盒60支到手269蚊嚇。咁另外咧買兩盒再送膠原泡一個，今年咧我哋買兩盒直接送嘅。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4: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5: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

好啦，我们来到节目最后 part 环节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分享到今日嘅内容吓，就系、是、咁、各位听众朋友咧，你哋关于家长咧，即系小朋友咧，点样去调整最后两日嘅心态系咪啊？咁啊，分享之前啦，先嚟同大家分享个通知吓。就是关于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咨询频道停播的公告。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咨询频道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2号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咨询频道关停了之后，原有的生活向前冲、粤韵金星、镇家热线等的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会全面整合或转去到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亦都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来观看，敬请关注。咁亦都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相伴，亦都是希望各位可以系到进行后面的一些调整吓。咁啊，嚟到咧，我哋最后嘅时间吓，亦都同大家讲讲啦，即系嚟到呢、一个假期嘅末端啊吓，咁大家咧可以点样去做系咪吓？首先第一个咧，即系要避开吓，即系一个家长都可能会踩嘅一个收心嘅误区。第一个咧就系、假期放任到底，最后一日咧疯狂突击。无数家长的通病就是假期前六日就不管不问，放任小朋友玩玩，去到10月7号了，突然之间严格管控，逼住小朋友就熬夜补作业，强制去早睡，是不是这种断崖式的调整对小朋友的身心伤害非常之大，只会令到小朋友极度厌学、极度焦虑、极度逆反，开学状态会彻底崩盘。而第二个误区咧，就净系识得去嗌啊、指责，唔会温柔去引导。好多家长咧，佢收心嘅方式咧，就系暗暗沉沉啊，咁啊指责、对比、打压，不断咁去放大小朋友嘅一个缺点啊，懒散、拖延、唔自觉、唔听话吓。负面嘅语言咧，只会塑造负面嘅小朋友，越闹就越摆烂，越讲咧就越叛逆。而第三个误区就是假期尾声疯狂地去补课，加压去刷题。部分的家长焦虑过度，觉得小朋友假期玩癫了，学习退步了，于是乎假期最后两日疯狂补习刷题，加大量的这个作业，是不是讲过度的施压其实会令到小朋友彻底是厌恶这个学习，直接就产生这个厌学的心理，就得不偿失的。咁啊，再就係咧，即係一刀切嚇，就強加去管理，淨係捉學習，就忽略作息、心態等等等等啦。所以咧，今日咧，大家可以做啲咩咧？初步收心，調整節奏，告別放縱嚇。第一个早上咧就按时起身，唔赖床啦吓。咁啊，上昼咧完成适量嘅假期作业，系读书阅读20到30分钟。中午咧就规律午餐啊，咁啊午休1个钟头啊，咁啊。晏昼咧就轻量预习啊，整理啲书包啊，户外运动。夜晚就要关闭电子产品啦吓，亲子去谈心，复盘一下假期，期待新嘅学期。而瞓觉之前咧就要提前15分钟入睡，放松身心嘅。而去到听日咧最后一日嘅时间咧，就可以咧全天去完美复刻翻学嘅作息啦吓，模拟开学一整日嘅学习，彻底清零剩低假期嘅任务，补质补量完成。咁短短嘅两日咧。

从作息、习惯、心态、环境同埋亲子关系咧，全方面嘅调整，一齐咧嚟彻底告别假期嘅状态啦。咁亦都希望咧，所有家长啦，即系听完咗呢期节目啦，可以对你有少少帮助吓。从今日开始，停止焦虑，停止嘈交，用最温柔嘅陪伴、科学嘅方式、正向嘅鼓励咧，嚟陪住小朋友平稳度过收心期吓。咁啊，最后节目咧，都同大家听翻首嚟自张靓颖同埋张碧晨嘅《二三四个字》咧。嚟唞唞，一阵间去到十点钟啦，继续会有越听越精彩。伟龙咧就邀请咗我哋嘅特别嘉宾嚟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佢哋嘅音乐故事。我哋一阵间见。

0: 我是东莞交警王景。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1: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来啦。
3: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来啦。
4: 我是东莞交警周勇。电动自行车由于稳定性较差，一旦发生碰撞，
5: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6: 北京时间10点，
7: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8: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7: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9: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

0: 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8: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0: 好啦，咁头先听到呢一首歌啦，嚟自黄轩带嚟嘅一首同埋呢个范晓萱带嚟嘅一首独上私楼啊。咁呢个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各位。咁系2026年嘅10月6日，再次提醒各位吓，系我哋11国庆假期倒数第二日嘅呢个时间吓，咁亦都要提醒各位啦。咁啊，马上就要开学或者系叫做开工啦吓。咁大家咧可以开始咧好好调整下心态同埋心情。如果话咧你哋仲喺出面仲未翻嚟嘅话咧，或者你喺路上嘅话咧吓，都要系调整下咧你嘅呢一个回程归家嘅路线吓，因为咧今日听日咧应该会系比较塞车。好，咁啊嚟到今日节目啦，我哋继续咧延续到我哋呢个星期嘅一个专题嘅节目吓，就系一齐嚟回访翻我哋管上厂牌之星吓，我哋嘅厂牌歌手啦，咁佢哋嘅呢一个日常嘅生活啦、工作吓，因为其实讲真啦，我哋从2021年开始咧，即系搞到而家系咪，已经系第三，即系已经系有三场比赛咧，其实都系认识咗非常之多优秀嘅歌手啦吓，所以咧，我哋呢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咧吓，每期节目咧都会回访翻一个歌手或者系一个组合吓，嚟到节目当中啦吓，咁啊一齐分享佢哋音乐故事嘅。而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吓，咁啊就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组合吓，佢哋叫做收飞船乐队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吓，咁其实咧佢参与，特别喺我哋东莞咧，而家参与嘅活动咧非常之多吓。咁咧佢哋当年咧系参加咗我哋第一届嘅厂牌之星，然之后咧获得咗冠军嘅荣誉嘅吓，好啦，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一齐嚟欢迎到两位吓，欢迎你哋 ，hello，
1: 大家好，
0: 介绍下自己，你哋可以分别系介绍下自己嘅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收飞船嘅阿轩，
0: 嗯，
2: 系收飞船嘅菲菲
0: ，hello， 欢迎到阿轩同埋菲菲吓，咁今日咧嚟到节目当中咧，其实好开心啦，因为咧其实。都唔算好耐冇见，又同阿轩啊，其实都成日都见噶嘛。你哋一齐出去参加活动啊，呢啲视频啦，我都非常之关注吓。咁都知道咧，其实你哋一直咧，即系，我哋系第一届几时记唔记得？好似系2020定2021年啊吓，即系2022年系咪吓？都已经有5年嘅时间吓，所以咧咁啊，即系好有冇发？因为有冇觉得时间真系好快系咪？
1: 系
0: 啊，嗰阵时算唔算系你哋啱出道？全即系对从音乐嘅呢一个组合嚟讲，系系咪啊？
1: 其实系
0: 咁回顾我哋而家先唔往后倾，或者唔往前倾咧，即系回顾翻呢五年嘅话，你觉得哇，即系经历咗会唔会话经历咗好多嘢啊？特别喺音乐嘅呢一个道路上面，即系会唔会话从一开始比较，即系好多咧，好多嘅人一开始都系会比较就青涩一点点，对不对啊？而家嘅话会成熟啲啊？对于你哋嚟讲咧，你哋有啲咩感受、感想之类嘅？
1: 嗯，其实咁回顾翻去而家5年啦，
0: 五年嘅时间，
1: 由一开始可能话自己就系、是、啊，我真系
0: 玩下，
1: 好中意唱歌，
0: 好中意唱歌，
1: 好想去展示自己，
0: 表达
1: 系啊，
0: 嗯，
1: 但系即系舞台上边啊，或者话自己嘅表达上边都会比较。嗯青涩，
0: 比较青涩一点，
1: 真系比较青涩。
0: 系，但系而家
1: 会即系可能经验会多啲啊，
0: 嗯、
1: 然之后各方面嘅编排啊，
0: 嗯、
1: 更加嘅成熟，
0: 嗯、
1: 更加嘅完整化。
0: 嗯、
1: 即系我哋同一首歌，譬如话头先嗰首《独上私
0: 楼》，嗯，系啦，
1: 我哋从嗰阵时开始演，
0: 冇错，
1: 到而家演，其实系越来越完善的一个状态。
0: 嗯，即系而家你都会系唱翻呢首歌嘅，都有嘅，
1: 都有，
0: 嗯、
1: 都有会唱翻。然之后嗰啲，即系谂法啊，同埋我哋演出嘅时候嘅嗰啲完整性就会好好、
0: 嗯，好好多。
1: 系，
2: 冇错。
0: 咁，
2: 因为嗰时我哋一开始呢首歌咧，就好似话从编排啊到嗰时系我哋组合啱啱开始，所以咧，其实呢个做当时呢个节目编排，其实有啲都系我哋老师，即系叫黑子老师，佢、帮我哋谂嘅一个设定，即系根据佢系一个比较金属嘅摇滚男声，然之后我本身都系可以听到个声音都系有啲沉啊沙沙地，可能唱 爵士啊同埋 R&B 係比較多嘅、
0: 嗯，
2: 所以就揀咗呢首歌，然之後好適合我哋之外，佢就我哋就編排咗一個係有啲似喺老電影入面，我哋只有聽到音樂嘅時候先會活動起身，
0: 嗯、
2: 但係冇音樂嘅時候，我哋係一個木偶嘅嗰啲
0: 靜態嘅一個狀態。
2: 然之後嗰時嘅話都係依家演肯定會更加好咗少少啦，
0: 嗯、
2: 然之後會靈活好多咯，
0: 嗯、
2: 靈動好多。但係從嗰時咧，基本上都係老師幫我哋。
0: 佢哋幫你哋安排設計編排，
2: 了解我哋組合起身應該係點嘅。但係依家咧，我哋自己對自己就會有一個形象，
0: 嗯、
2: 我哋應該向咩方向靠？嗰種感覺就會成長咗好多咯。從呢方面都係。
0: 我記得一開始你哋演呢首歌嘅時候咧，又有一啲舞蹈啦，係咪簡單嘅一啲調動啦嚇，舞台調動啦，仲攞咗把遮，係咪？有冇記錯？
1: 呢
0: 首冇，哦，嗰、那个是另外一首，
2: 一阵可以，
0: 我一阵间会系啊系可以啊，嗰个叫咩歌啊？
2: 你朝我的方向走啦！
0: 啊，系一阵可以听听，系啦。所以咧，其实讲真咧，即系哇，即系时间好快嗬，即系随住时间嘅改变，你其实应该中间咧，你都参加咗好多各种各样嘅活动啦，啊，一啲上过好多唔同嘅舞台啦，吓，对你哋有咗全新嘅提升吓，所以咧亦都喺度咧同大家咧可以讲翻声，即系哇，即系好难得咯，系咪吓？好，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亦都继续嚟倾倾吓，咁。关于你哋嘅一个创作路线咧，同埋翻唱路线，因为一开始应该都系翻唱为主嘅，系咪？
1: 系
0: 系咁，而家咧，我了解咧，即系近之前都有听你哋讲过，有创作歌系咪啊？
1: 系，
0: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即系你哋最近嘅一啲有冇咩新歌嘅推荐啦？吓，又或者你哋创作方面，你哋系点样去写歌啊？创作歌咁样嘅？
1: 啊，嗯，因为最近咧，最近我哋就系、是。以原创为主嘅、
0: 哦，
1: 即系都系喺度探索咁。我哋自己组合想表达嘅一啲嘢，
0: 嗯，
1: 所以就一直都喺度钻研紧啲原创方面。
0: 有冇新歌？
1: 新歌系有嘅，
0: 嗯，
1: 但系嗰首新歌咧就未够完善
0: 哦，
1: 仲喺度仲喺度整紧
0: 编紧，
1: 系
0: 系咪？
1: 系
0: 咁你哋即系而家你哋创作歌嘅方向咧，因为你哋嘅呢一个歌路咧，其实我觉得都系比较阔嘅，即系个你哋两个嘅声线啦，各方面啦，其实可以好多歌都可以驾驭啦。咁你哋喺写歌方面咧，会唔会话有啲新嘅谂法，或者系会往边一条路线去走咁样咧？
1: 因为一般咧，一般就系我会编一个大字嘅样。
0: 嗯
1: 养出嚟，然之后我哋就会结合，
0: 嗯，
1: 因为我自己系摇滚会多啲，
0: 系
1: 偏摇滚会多一啲，然之后菲菲佢啊又会有啲灵魂啊 R&B 啊啲嘢，所以我就一直都喺度谂紧我哋点样将呢两种风格
0: 融合埋一齐，
1: 融合喺一首歌入，
0: 嗯，
2: 除咗话呢个风格咧，仲有就系、是、佢系比较。学院派嘅，即系佢嘅脑入面有好多嘢咧，佢系和谐嘅。
0: 嗯，
2: 但系咧，我嘅音乐成长路线咧，一个就系我

0: 聽歌，嗯，都是靠自己聽歌為主，但是我聽的範圍啊，或者是我對他的感覺啊，可能就會特別少少咯。
1: 嗯，
0: 然之後仲有就是我從細是學民樂的，
1: 嗯，
0: 我細個嗰時係拉咗好耐二胡，
1: 哦，
0: 係啊，所以對於旋律性的一啲感覺會更加強少少。
1: 嗯，
0: 佢咧可能會對特別是學學院派咧，我覺得佢哋除咗對即係根據你嘅樂器啦旋律性以外咧，佢哋對和聲啊和弦啊或者係走向呢啲嘢係比較敏感嘅，所以咧我可能就係、是、我哋就係佢係一個更有框架嘅一個人，我就係喺框架入邊遊走之餘咧、
1: 嗯，
0: 再加一啲
1: 嘢咯，
0: 再加一啲，誒、嗯、會唔會有啲自己嘅特色嘅一啲嘢、
1: 嗯？
0: 然之後我哋再會討論誒啱唔啱放入去啊，
1: 嗯、
0: 然後點去編排啊，佢再喺編曲上面去。放大或者是和諧呢啲元素。
1: 明白明白。咁你哋而家即係創作方面咧，比如話分工咧，你點分工？比如作詞作曲都係阿軒搞掂定係點啊？
2: 一般都係
1: 一般都哦，即係詞曲都係
2: 即係我會
0: 嘅話係
2: 一般詞就係佢會寫個。
1: 框架或者是初稿是不是
2: 然后初稿、嗯、然后我就看读啊怎样如果我有些想法我就会改
1: 个
2: 别的字
1: 明白
2: 是这样的。
1: 明白
2: 然后那些曲呢就是大家一起去。
1: 哦、
0: 我们一般都是他先出个 beat, 就是出个可以大家理解的是伴奏啦、
1: 嗯、
0: 然后呢我哋再喺呢個框架上面，我哋會諗我哋要做咩方向主題，
1: 嗯、
0: 然之後一邊會諗一個曲出嚟，同、
1: 嗯、
0: 埋有時候係先寫詞，然之後咧再一齊同時聽住嗰個音樂去諗呢個曲調。
1: 明白明白。咁今日有冇可能會聽到你哋嘅原創歌咧？清唱，因為冇提前安排嘅話咧，可能就要清唱。
2: 其实是可以的。
1: 可以是不是
0: 我们有一首是。
2: 有一首的。而且
0: 跟东莞有点关系、哦。因为我们都是。
1: 东莞人。
0: 管城读小学的。
1: 哦。那你们算不算是同学
0: 隔离学校。
1: 隔离学校的。那、哦、都算是。
0: 但是我们在20岁之前都没见过。
1: 哦。那一阵间可以好好倾倾。那大家期待一下我们收飞船乐队他们今天会带来怎样的原创作品而且再清唱添。那我们唞唞一阵间回来再见。
3: Al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吓，咁啊，继续咧同我哋嘅收费船乐队咧一齐倾倾啦。咁头先咧倾到咧你哋嘅原创歌曲啦，同埋你哋嘅一个创作嘅历程啦。咁我哋不如先嚟到倾倾你哋准备要即系清唱呢个原创歌啊嘛。即系关于东莞嘅话，叫咩名？仲未起，
1: 其实呢个名咧就系未炸定的。我哋一开始嘅初稿咧系。管城路上嘅、
0: 哦，
1: 因为我哋
0: 跟文艺，我听呢个名
1: 字，因为佢其实系偏 R&B 嘅，
0: 哦，
1: 一首清新嘅 R&B 歌，
0: 就都系讲，因为你哋都系喺管城长大，
1: 系
0: 咪？可以咁讲吓，咁然之后咧就
2: 视觉上嘅话，可能佢唔会系嗰种咁浓厚嘅嗰种，佢都系偏，比如话 R&B， 其实好多歌词佢就系比较生活化嘅。
0: 嗯，
2: 所以等等都可以听到我哋嘅词嘅话，其实系比较轻松嘅嗰种方向嘅、
0: 嗯。明白，咁我哋不如嚟试一试。
2: 好，打节奏开始。
1: 打节奏
0: 系可能要俾一 beat 咯，系咪？或者你需要我都俾我可以帮你 beatbox 嘅，唔知道会唔会影响你哋嘅 feel？
2: 就打。

0: 哇哦，咁啊已经可以感觉到咧呢个非常之浓郁浓厚嘅 R&B 味道啊。咁其实讲真咧，即系可以话即系好似头先你哋讲到咧，从一个另外嘅一个角度咧，即系唔会话太过接地气。即係嗰種叫做什麼就娓娓道來講故事的感覺，但係咧，我覺得係用咗一個咧，因為而家R&B 其實以前咧好多人接受唔到啊，係咪？係好多人聽唔明，但係而家咧，隨住即係各個各路大神對吧嚇咁啊跑咗出嚟咧，令到大家哦越嚟越了解 R&B 呢個風格之後咧，咁其實咧好多年輕可以話 R&B 係成為咗好多而家年輕人嘅。中意聽嘅呢個風格嚇，所以咧，我覺得你呢條路線咧係非常之好嚇，咁啊希望咧你哋可以即係早啲咧將呢首歌即係寫出嚟發出嚟，然之後咁啊到時咧可以再嚟我哋節目啦，再去叫做咩即係宣發一次咯，係咪啊？係咁啊原創歌咧我哋就傾到呢度啦，咁下面嘅時間咧我哋亦都係嚟即係傾傾咧你哋嘅呢個呢幾年咯，即係我哋參加。或者傾翻我哋當時參加比賽咧，即係你哋嘅一個心態。點解當時你哋想話參加我哋嘅呢一個管唱賽馬之星嘅？除咗因為獎金之外，
1: 因為
0: 當時係咪你哋算唔算係你哋第一次參加比賽？算唔算係啊？
2: 嗰時啱好其實算係第二次。
0: 哦，第二次。
2: 以組合嘅話，因為嗰時咧，其實最開始。我哋虽然话系都有一起唱去演节目啊，但系大部分都系分开演嘅，同埋咧我哋一般都会同另外一个女仔，即系分别同另外一个女仔叫林林嘅，佢去分别合作。我哋都会，即系我从细就系同嗰个女仔系发小啦。
0: 即系你哋又系一个组合嚟嘅，
2: 其实我哋系一个组合，
0: 女团。
2: 然之后佢哋两个咧都会唱好多合作嘅，但系我哋之间咧就好少。但系嗰时咧，文化馆嗰时，有一个。那個叫咩比賽？
1: 火柴盒嘅嗰個
0: 白
1: 星呼
0: 花。哦，我知，我知，我知。
2: 係，然之後咧，我本身都係同嗰個女仔去參加嘅。
0: 哦，嗰個係喺我哋嘅比賽之前咩？
2: 係啊，
1: 係之前。
0: 哦，我唔係好。
2: 突然間，佢話佢要去旅遊。
0: 哦，突然之間啊，你嘅 partner 就冇咗啦，就臨時拉咗一個路人過嚟充數。
2: 然之後就。

0: feel 系咪啊？
1: 系啊。
0: 咁啊，呢个黄轩咧，亦都系比较佢都 R&B 啊，亦都系有一啲 rock and roll 嘅一啲音色系咪啊？
1: 系。
0: 加上这个范晓萱，她的音色也是很 R&B 哈，比较活泼一点点。
1: 佢就系蓝调少少啦。
0: 嗯。
1: 之后，但系佢又好中意将，其实佢就系最早我觉得从响华语圈，佢系其中一个将蓝调啊呢啲嘢去融入到。摇滚乐入边，因为佢自己都有一个百分百乐团
0: 乐队
1: 啊，系。然之后佢嘅一首《滚烫神秘音乐》
0: 啊，对对对，
1: 都系我哋经常唱嘅。
0: 哦，咁所以其实对于你嚟讲，或者对你嚟讲咧，影响比较大嘅呢、这个范晓萱算唔算系其中一个？
2: 算
0: 算系咪？
2: 系啊。
0: 咁我哋一阵间咧听翻首佢嘅歌啦。
2: 好
0: 好，咁啊，下面嘅时间咧，我哋亦都系睇一唞下啊嘛。喺佢广告，然之后咧，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啦，继续分享到咧，我哋收飞船乐团啊，阿菲菲咧，同埋阿轩咧，佢哋嘅一个音乐故事吓。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

0: 不觉进圈套。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30，
1: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1: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5: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1: 气象数据。

0: 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好啦，咁啊，一齐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去到夜间都系多云，气温系20到26度，相对湿度55%到80%，吹3级以及系6级左右嘅一个偏北风同埋阵风吓。而展望听日天气系晴朗干燥，19度到28度。以上天气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0: 好啦，听到咧嚟自范晓萱吓，管他什么音乐吓，咁嚟到时间嘅10:37，下面时间咧先嚟分享一下我哋好物啦吓，咁啊分享到家用物商城嘅一个推荐先啦。咁而家咧我哋秋季咧已经嚟到啦，咁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啦，啲冻冻地系咪吓，有啲降温吓。咁咧换季嘅话咧就同时就要换衫啦吓。而家早晚嘅温差大，短袖又冻冻地啊，卫衣咧又有啲焗吓，所以咧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之前咧我哋有上过嘅嗰个。孙子嘅速干 T-shirt 吓，今日咧就系佢嘅一个长袖款啊，摸起身咧非常之舒服吓，咁啊亦都系轻薄啦，唔会闷热啦吓，咁啊系啱好适配到而家呢个忽冷忽热嘅天气嚟嘅。咁啊，佢仲系母婴 A 类嘅标准吓，安全更加有保证。重点咧，价钱非常之抵，59.9到手三件，无论系一家三口做亲子装，又或者自己去买三件轮换住装，都系非常之 OK 嘅吓。咁啊，欢迎大家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咁而除此之外啦，咁做护肤方面啦，好多朋友就话，哎呀咁啊，近排咧，卫龙有冇啲咩好嘅推荐吓，即系可以做护肤吓。咁今日咧，我哋亦都分享到我哋嘅老朋友啦吓，凌博士嘅产品吓。今日嘅系佢嘅呢个刺泡精华，咁分别有呢、這个酵素刺泡同埋胶原刺泡两款可以拣嘅。咁咧，如果话大家咧皮肤会有干燥缺水嘅情况咧吓，可以拣呢个酵素刺泡，一盒系30支啊，官方旗舰店咧要300蚊，但系咧我哋补贴之后咧一盒系119，更加推荐两盒啦，因为会平啲吓，229。咁如果咧你皮肤咧会有呢一个比较松垮嘅明显啦，紧致肌肤嘅需求咧，可以考虑呢个胶原刺泡两盒60支到手269蚊嘅。而另外咧买两盒会再送呢个胶原拍一个吓，咁今年咧我哋买两盒即之中，所以咧咁啊欢迎大家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嘅。咁之后呢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个通知啦，就係关于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停播嘅公告。各位听众朋友，为咗适应媒体融合发展嘅需求，切实呢就推进到我哋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呢将会喺2026年10月12号零时起正式停播。咁啊，生活资讯频道关停咗之后，原有嘅生活向前冲、预稳金星、镇家热线等嘅栏目咧，以及系其他啲优质嘅影视节目内容咧，都将会全面整合或转去到东莞广播电视台嘅新闻综合频道。咁大家亦都可以通过咧，知东莞嘅客户端平台嚟观看，敬请关注吓。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再次欢迎到我哋今日嘅嘉宾收飞全乐团菲菲同埋希，欢迎你哋。
1: 系，
0: 好啦，咁啊，我哋继续倾到啦吓，我哋头先咧就倾到咧我哋嘅呢个创作啦、原创啦吓，咁我想问一下你哋咧，即系平时你哋即系分享歌啦、听歌啦，同埋呢个上传歌嘅时候咧，或者上传视频嘅时候咧，会唔会话遇到一啲咧即系网络即系唔系咁顺畅咧，耽误你哋嘅时间咁样嘅情况咧吓？
2: 会啊，因为我哋嘅有啲视频嘅话，我哋会加一啲转场啊、特效啊嗰种，所以视频其实系比较大嘅。然之后我嘅手机嘅话，可能就会比较卡，是
0: 可能咧上传成晚都上唔到啊咁啊。
2: 系啊，
0: 咁阿轩你咧系
2: 都系用
1: 我嘅
2: 啊，
0: 你嘅流量比较多啲。
1: 系啊，
0: 咁你用咩卡嘅其实？
1: 我系用电信卡。
0: 电信系咪啊？喂，咁啊。講到電訊咧就真係，因為我本人都用電訊嚇。咁其實電訊嘅呢、這個流量卡啦，特別係5G 卡咧，其實而家嘅速度係好快嚇，即相對嚟講啦，我個人認為咧係係比較快嘅。咁咧特別係而家嚟到咗啱開學，咪而家係9月份、10月份咧啱開學咧，好多嘅呢個學生咧都仲未去到安排呢一個自己一個新卡，同埋咁大家咧就可以選擇一下我哋嘅電信嘅呢個校園嘅5G 流量卡嚇，咁啊。

0: 跌春咧亦都会系为大家准备好多呢一个优惠吓，有呢、這个优惠嘅套餐啦，亦都会有好多嗰啲赠送嘅流量俾到大家噶，所以咧欢迎大家啦去到选择一下吓，去到各个呢个电信嘅营业厅就可以去落单噶啦。好啦，咁啊，我哋咧继续跨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嚟倾倾吓，即系五年嘅时间咧，我哋头先讲咗咧，即系五年嘅时间嘅话咧，你哋有冇话边一场嘅活动啊，或者系比较印象深刻嘅咧？我头先咧，我哋即系了解到咧，你哋近排好似一直喺度准备，即系好似暑假嘅时候咧，都有啲路演，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啊，系嘅，因为我哋两个系同一个声乐老师
0: 哦，
1: 就系我哋嘅 house 老师，
0: 嗯，
1: 然之后我哋老师咧每次到寒暑假嘅时候咧、嗯，因为佢会有好多学生噶嘛，
0: 哦，
1: 就会一齐准备一场路演嘅呢、这个展演啊，
0: 即系你哋一齐组，即系组成嘅一个演出咁样，系咪
1: 演出嘅团队，
2: 所有嘅
1: 系。
2: 演员都是我哋老师的学生，所以点解系寒暑假呢？因为我哋嘅年龄跨度咧，就系从小学，即系有啲可能都六岁都有，系、
0: 嗯、
2: 都但大部分嘅话，可能
0: 咁你哋算唔算系
2: 小学到
0: 呢个
2: 最大
1: 嘅，系
2: 我哋真系最大噶啦。所以我哋依家仲除咗呢个咧，仲有就系、是、调和一啲我哋工作已经工作嘅人嘅时间、
0: 嗯，
2: 所以就会排练嘅时间就会长少少。
0: 咁、嗯、你哋就系演你哋嘅作品，或者你哋两个一起去演出节目，定系话你哋会同埋其他嘅呢、這个叫做你哋嘅同学仔啦，咁、
2: 啊、
0: 一起去组合演节目，会唔会有咧？
1: 会嘅，
0: 都会噶，
1: 因为我哋如果路演的话，我们其实是揀一些即是我们自己想表达的音乐风格，比、
0: 嗯、
1: 如说黄轩的其他的歌、
0: 嗯、
1: 或者说他想今期他想表达的主题是哪一类型、
0: 嗯、
1: 他会揀很多歌手这类型的歌他会唱、
0: 嗯、
1: 所以
2: 会形成一个
1: 好
2: 故事线咯，
1: 系成个故事线咁，就每个人佢需要搭档嘅声线系唔一样，就会想拣呢首歌好似适合同嗰个同学仔唱，呢、
0: 嗯、
1: 首歌适合同佢唱咁。
2: 包括除咗话我哋双人合唱咁咯，然之后都有一啲男仔合唱啊、女仔合唱啊，同埋混合嘅演一啲音乐剧嘅片段都会有嘅。譬如话我哋都会去演嗰、那个嗰、那个音乐剧《哈密尔顿》嗰个入面嘅《Satisfy》。
0: 嗯。
2: 然之后虽然主唱唔系我哋两个中间嘅，系我哋啱啱讲到嗰个林林嘅、
0: 嗯。
2: 但系呢个节目嘅话，就系其中一个我哋所有人都会去参演到嘅一个节目。大概会有十个人咁咯，就去完成一个俾大家现场观看嘅时候，可以非常清晰你想要呢个作品表达嘅嘢。不管系从声线上面啊，定系从现场嘅调度啊，同埋大家嘅服装啊，我哋都会去贴合到呢首歌嘅表达嘅。
0: 哇！咁你哋搞呢一场路演嘅话，要嘥好，即系要用好多嘅心机喺当中喎。
2: 系
0: 有几多场啊？
2: 一次嘅话，譬如话我哋暑假嘅话就会七月一次，八月一次。咁、嗯、寒假嘅话就系新年前一次。所以其实一年嘅话就、
0: 哦、每年都有
2: 一系。
1: 我哋基本上都会喺度坚持做呢样嘢，
2: 但系每一次可能会有两日或者三日，然后每一日嘅歌曲量可能系40到50首，都会系唔一样嘅歌曲。
0: 好长时间、哦，两个钟头搞唔掂、哦。
1: 基本出都要
2: 三个钟，
1: 三
2: 个
0: 钟。哇，即系好神奇、哦，即系我听到咗你哋咁样嘅一个叫做。演出咧，系咪啊？咁其实因为应该系公益噶嘛，
2: 系啊，
0: 系咪
2: 啊？
0: 系咁系，因为其实咧，你话对于小朋友嚟讲啦，吓、
1: 嗯，
0: 咁佢哋成长紧，系特别好似你哋头先讲咧，有啲更加细嘅朋友咧，呢啲舞台对于佢嚟讲咧系比较难得或者重要，吓，特别喺啲人多嘅地方演。

0: 出。咁對於你哋嚟講，其實你哋係一個比較成熟嘅一個組合或者叫做歌手啦嚇。咁點解你哋仲會堅持呢件事情咧？其實，
1: 因為咧，即係喺即係大家同學仔啊，喺度排練節目嘅時候，同埋呢啲音樂上嘅碰撞，屬於係。會對我哋之後創作都好啊，或者我哋本身自己嘅舞台嘅演唱嘅水平，其實都
0: 有
1: 非常大嘅提升。即係每一次經歷完呢個路演之後，成個人哇，
2: 成
1: 長唔同曬，
0: 我知啦，
2: 非常痛。
0: 好似你哋參加咗嗰啲綜藝啊嘛，有啲什麼變形記啊嘛，
1: 即刻唔同曬。
2: 呢啲係從我哋。譬如话个人嘅成长方面啦，然之后其实包括从同音乐嘅即系音乐发展嘅方向啦，乐坛发展，同埋我哋都系东莞人嘛，包括我哋老师嘅话，其实佢都系想点解系拣向一个路演嘅形式，其实就系想俾呢啲。譬如话你啱啱话好多优秀嘅歌手，佢宣传咗，佢去发展咗好多我哋依家嘅曲风，所以就会有咁多嘅人去听到。但系我哋响选择响街头嘅话，就系因为我哋想俾呢啲形式各种形式嘅音乐，佢可以更大众化嘅去俾大家见到现场。然后去感受一个现场音乐高质量的现场音乐的一个无门槛的无门槛是无门槛的一个现场表演。所以我们的曲风啊都会跨到非常大的。然后语言的话都是有中文国语、粤语、英文、韩文啊、日文啊、西班牙
0: 都有。咁你哋咪要练？
1: 系啊，
0: 即系其他嘅语言，
1: 都系要跟住啲歌一次咁样。
0: 哇，即系好难、啊，即系好似参加咗呢一个最近唔系啱结束呢、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啊，浪姐有种感觉系咪？
2: 系啊，每一轮都系新嘅。
0: 终于唱跳系咪啊？终于
1: 唱
0: 跳，边度可以睇到你哋唱跳嘅示范啊？
2: 可以上我哋。可唔可以讲个平台噶？
0: 可以噶，可以噶。
2: 小红书，我哋有大肆发声，大小的大，肆是放肆的肆，发声就是发出声音，
0: 系你哋嘅呢个专属嘅小红书平台系咪？账号系咪？
2: 我哋会主要系将我哋嘅演出信息啊，或者系我哋嘅演出录落嚟嘅视频，我哋会通过剪接。去放上去嘅。
0: 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去睇睇啦吓。我记得咧，你哋唔属于系呢个唱跳嘅组合嚟嘅。咁而家咧，
2: 好努力。
0: 系而家咧，你哋已经系
1: 太努力
0: 了，即系转型啦吓，叫做很努力，是吧？太努力了吓，还是太努力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到上面去看一看，睇睇佢哋嘅呢一个新嘅作品吓。好，咁我哋下面嘅时间唞唞啦，然之后嚟到最后 part 环节啦，继续嚟倾倾我哋两位吓，即系喺未来嘅一啲规划啦。同埋就係呢一個音樂上面嘅道路咧，會有啲咩新嘅方向嚇，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3: 我是武松，當年在景陽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遠走。
4: 我是李白，當年在長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詩百篇，世代長流。
5: 我是孫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9: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8: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9: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8: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好啦，咁嚟到节目最后 part 环节啦吓，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咁啊，亦都嚟倾倾啦，我哋两位吓，咁啊，我哋收费全乐队乐团啦，咁佢哋未来嘅一啲规划，因为咧五年已经都算系比较长嘅时间，咁对于组合嚟讲咧，其实我觉得咧好多人都讲咧，即系三五年系好坚持嘅，但系当你哋坚持到去十年嘅时候咧，就可以话咧系进阶去到一个新嘅层次。咁对于你哋嚟讲咧，应该系咗五年嘅时间，系咪啊？咁未来嘅五年咧，你哋有冇啲咩规划咧？
1: 我大概谂嘅规划咧，系因为我哋收飞船啦，即系从呢个收飞船呢度出发咧，佢其实系一支乐队嚟嘅，
0: 乐队
1: 即系有乐手嘅，
0: 之前咧，你哋就系以组合两个人嘅一个先出嚟吓，而家咧其实就想往乐队方向咁样。
2: 不过我哋其实包括虽然我哋出嘅作品会系乐队嘅，但系其实出现嘅主要其实都系我哋两个，只不过佢哋会参与我哋嘅作品创作。
1: 然之后系有规划会先 push 出一张专辑
0: 啦。
1: 因为其实而家嘅歌曲量咧系会喺度增加当中，然之后加上自己嘅一啲技术嘅成熟啊，
2: 我
1: 从一个简单嘅 keyboard 而家苦练吉他，已经
0: 全能系咪？
1: 已经可以担任一个吉他手嘅状态，
0: 可唔可以 solo 啊？可以，
1: 可以，
0: 可以系咪？
1: 而家啲 solo 都最主要
0: 都唔错系咪啊？可以，可以，可以。
1: 所以咧就会有啲乐队嘅作品会比较乐队化，会程度会高好多。之后就谂住会出一张专辑咁咯。
0: 咁你哋而家即系喺出面演出嘅话，会唔会即系有冇试过跟乐队？
1: 啊，我哋
0: 即系带埋你哋嘅乐，即系你哋嘅乐手同伴咁样。
2: 都系响路演上面，
1: 路演上面
2: 其实系原创上嘅。然之后其他嘅话，可能因为我哋另外两个乐手嘅时间系比较难合嘅，所以我哋有时候即使可能演嘅系我哋乐队化嘅一啲歌，有时候可能都系只可以
0: 放伴奏。所以你哋未来咧就系先出专辑系咪啊？
2: 系，
0: 应该唔需要五年嘅时间。
1: 应该 push 应该系明年嘅。
2: push 下
1: 应该系明年。
2: 只不过坚持做呢样嘢嘅话，就好似你啱啱讲嘅，好似话我哋一开始其实做嘅时候都系迷茫嘅状态嘅，但系依家开始咧，我哋觉得系其实都算系。只是到一个开始，因为我们刚刚可以捉住自己的感觉啦，然后开始去真正的做一些有自己味道的一些音乐。
0: 之前都是翻唱为主，现在开始可以真的写你们自己的作品咯。
2: 是啊。
0: 那会不会说继续参加更多的活动或者更多的比赛呢？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2: 其实会的，但是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时间上啊，刚好因为一个比赛或者活动的话，它持续时间会比较长，然后我们有些自己的规划，譬如说我们初赛复赛都有时间参加，但是有可能决赛就不得闲。
0: 明白明白。那也都希望分享个活动，就是现在应该报的名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长安有个比赛，歌唱比赛是每年都会搞的。咁你得闲都去报名嘅，亦都系我哋台举办嘅。好啦，咁啊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咧，亦都系再次啦，咁啊感谢两位嘅一个参与啦，咁啊令到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吓，咁啊再次可以听到你哋嘅音乐同埋你哋嘅歌声吓，亦都希望啦你哋未来可以越嚟越好嘅。
2: 多谢晒。
0: 好啦，咁啊最后咧，我哋一齐同大家分享翻嚟自工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嚟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的排量有大有小，排量大的进气量就大，吸入的空气多，燃烧之后排出的气儿也比较多。如果排气管比较细，废气呢就会堵在发动机气缸，不能顺利排出，就好比一个人感冒了，鼻子被堵了，不能够吸收到新鲜的空气一样，发动机无法吸入新鲜空气，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也就直接影响了我们开车时候的动力和油耗。如果有些车一根粗的排气管不能够满足需求，只能再加一根了，因为这样排气效率更高，所以呢，大排量的车你会经常看到有两根并排的排气管，特别是一些跑车需要更多的进气量来提气，排气管都需要设计的特别粗，满足吸气的同时也满足废气的排放。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车两根废气管，车子外形看起来高大上霸气，其实啊是为了迎合买车人的心理，虽然排量不是很大，但是做两根显得漂亮。其实车子怠速状态下只有一根排气管是出气的，另外一根就像是摆设，最多起到辅助作用。当然如果排气管坏了，两根一起换，因为有的车两个是一体的，价格呢会比较高，根据自己的需求没必要追求排量大，各种税高了不说，消耗还会高出不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家用车选用自吸发动机建议

0: 1.6到2.0，如果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呢，建议1.4到1.6，经济性与动力都能兼顾，您觉得呢？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樟木头石心路由南向北，在笔架山路附近，现在拥堵是670米。环湖路由东向西，现在呢拥堵是1.19公里。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由西向北，现在拥堵698米。京深线由南向北，从管长路到大岭山振华路，现在拥堵961米，缓行485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北向东，管深高速附近拥堵661米，缓行1.08公里。东城振兴路由北向南，从平岗街到管章路辅路拥堵356米，缓行178米。外环高速由东向西，现在缓行607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西向东，管深高速附近现在拥堵664米，缓行1.21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今天呢是10月6号啊，那11长假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在长假期间呢，很多朋友啊都会趁着空闲给牙齿呢安排洁牙，或者是进行一个修复，目的呢就是在这个年末之前能够换新牙齿，好在这个年底的聚餐的时候啊吃好喝好，这无疑呢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而说到这个时机啊，牙齿矫正呢似乎更集中在暑假和寒假，因为悠悠长假，家长们会觉得孩子们去拍片取模戴牙套更方便一些。像矫牙这件事情呢，天生就属于寒假和暑假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假期？牙齿矫正这件事儿，它盯的从来不是日历上的红色标记，而是孩子颌骨的生长发育节奏。该矫正的时机来了，它不会因为你在上学就停下来等你啊。反过来呢，你也不会因为放了假就突然进入一个更合适矫正的状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打破一个惯性思维， 矫牙不是假期的事儿，是时机的事。我们会聊三个话题啊，为什么等假期是个误区，矫牙和学习到底冲不冲突，以及对于青少年来说，什么样的矫治期

0: 能让这件事儿变得更方便更轻松。为此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他也将站在大家的角度来解答所有关于矫牙方面的困惑，带着大家来读懂真正靠谱的不复发兼具了美学和功能的高水平矫正技术。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固德口腔创始人、董医院长、钦点专家、固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总监何继帅。何总监，何总监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那今天何总监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另外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啊，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啊，孩子牙齿问题啊，越早规划矫正，颌面发育自信心塑造呢就会更占优势。那么最近呢，限时补贴隐形矫牙3折起，凭学生证立减3000，正畸大超市严选了多款国际正畸的品牌，请你说出任意一款矫治器的品牌就可以啊。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很多。知道答案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5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在这个假期啊，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呢分享自己吃过的好吃的、去过的好玩的地方，真的是精彩纷呈啊。但是有一条留言呢，我也是印象比较深刻。有一位家长说假期带孩子去看牙，结果发现啊，这孩子的牙齿啊确实有矫正需求，但这位家长就一直在犹豫，觉得是不是要等到寒假再开始会更适合呢。那这条留言的底下呢，还有另外一位网友也回了一句话，说的也挺直接的，说你在放假，可是你的牙齿从来没有假期，应该快点去搞。你看，说实话啊，我看到这两边的想法呢，觉得都有道理。一边是家长的谨慎，哎，他想选一个不耽误事儿的时间；一边呢，也是网友的善意提醒，这牙齿的问题可不等人啊。所以呢，我也想替这位家长，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来咨询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嘉宾啊，何总监。那站在您专业医生的角度，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1: 首先呢，我说一个事实哈，就是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呢，它是不消耗时间的。但其实我们在矫牙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看重的是这个开始矫正的一个最佳时机啊。比如说像大多数的青少年的常见的问题，比如牙齿拥挤啊、龅牙、不齐啊，最理想的一个矫治的窗口期可能就是12到16岁这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呢，我们的恒牙基本上已经完全的萌出了啊，乳牙都全部被替换掉了啊。这个但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颌骨呢它还是在发育，就是说这个阶段的牙齿的移动速度啊是比较快的，改建能力也强。就用通俗一点话来说，就是这个时候呢，牙槽骨呢就像还像这个橡皮泥一样啊，我们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把它塑造成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它这个骨壳的改建呢也比较好，所以它的这个治疗周期啊效果啊就比较快啊。那过了这个窗口期呢，我们的这个颌骨的可塑性呢它就会逐年的下降，牙齿的移动呢更加的缓慢，治疗的周期呢也就被拉长。那有些比如说原本不需要拔牙的病例啊，可能因为空间不够啊，最后不得不拔牙。 但我要说清楚的就是说，不是说，不等假期啊，它就会出现大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开始假证啊，晚三个月、半年，对大多数病人来讲呢，它并不是说灾难，
0: 嗯
1: 啊，但真正问题呢，就是在一种心态，就一旦你把牙齿矫正定义为假期的事情，那它可能就会被无限的往后排啊，因为大家可能在很多家长在心里面就觉得这个要小孩子去矫正啊，那就得等假期，有这种心里面的这种执念吧啊。
0: 嗯
1: 啊，今年比如说今年寒假可能因为有什么事情啊，那就在等明年暑假再说啊，可能、嗯、明年暑假又因为孩子太忙了，又参加什么这个夏令营啊什么这样活动、
0: 嗯、
1: 啊，这个拖延呢他就慢慢的就往后拖延啊，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临床当中也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他高三的时候那才开始过来做矫正的，
0: 嗯
1: 啊，对，相比比如说初一啊或者高一来讲的话，那他时机肯定是更差了，但可能是各种原因在里面，然后才开始高三才开始过来矫正了嘛，
0: 嗯，
1: 是吧？啊，当然，你相对晚的去牙齿矫正的话呢，其实它也会给牙齿带来一定的风险，比如说拥挤的牙齿，它就会存在着清洁的死角，那我们牙齿本身换龋的风险就会更高啊。如果孩子本身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口呼吸啊、咬嘴唇呢、啊，这些叠加在牙齿的问题上的话呢，它的面部的发育的影响也是持续的。
0: 嗯，
1: 所以等假期的这个本质呢，就是把一件有效性的事情呢，放在一个没有时效感的这个框架里面啊。就矫牙的时机呢，其实可以不用跟着假期走。其实就是跟着我们的一个生长节奏走啊，合适的时候就其实就可以开始矫正。
0: 嗯，所以呢大家也不要一味的等哈，所以要咱们抓准时机啊，矫牙的时机呢不能跟着假期走。其实等假期再矫牙这样的想法呀、啊、其实和说等卖了房再结买了房再结婚，或者等赚了够了钱我再孝敬父母，类似的这个一个想法啊。你总觉得再晚一点会更好，条件会更成熟，准备的会更充分，但是你想过吗？你等着等着啊，那些你珍视的人可能就不在身边了。我听过太多这样的说法，说孩子初三了，等中考完再说吧，说高一的课程比较紧，怕影响孩子学习。你看啊，这些顾虑呢听起来好像是合规合理的，矫牙要复诊，复诊要请假，请假就缺课，缺课就可能会影响成绩。但是啊，有一项来自英国的研究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研究者呢访谈了正在接受固定矫治的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那结论就是去复诊对于学业表现的影响微乎其微。那关于这一点，我也想听一听啊，我们今天何总监您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1: 是的，他们呢也同时发现了一个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那些学习成绩没受影响的青少年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主动管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会提前和老师沟通调课啊，会利用自习时间补回落下的课程。关键就是不是在于他缺不缺课，而是在缺了后怎么补啊，这个能力其实比有些请半天假的课程呢更加的重要得多。那我们从临床的角度来看的话，固定矫治通常的复诊频率呢就是4到6周一次啊，每次呢可能占用半天左右的时间，一个学习下来累计缺课的时间大概相当于一次感冒请假啊，而且复诊的时间呢是可以预约的，你可以约在下午最后一节课，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啊，像我们所有的院区呢都有周末复诊的安排。但我想说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就是矫牙对青少年的心理状态的影响，往往呢 是被

0: 低估了的。我们想一下，一个孩子如果因为牙齿不齐啊，平时在学校里面回答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活动的合照啊，可能他都会有点自卑的心理啊，这样其实是每天都在消耗他的一个精力。而矫正带来的改变也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我见过很多孩子戴上牙套之后呢，反而更加的愿意去交流去分享啊，也愿意笑了，不是因为牙套好看，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正在改变，他们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啊，这种掌控感和期待感对学习状态是正向的。当然如果你孩子正处于像初三啊高三啊这种较为高压的阶段，那和医生沟通好调整复诊的节奏也是完全可以的。但因为学习所以完全不能开始啊，我觉得这个结论呢就下得太快了。
1: 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何总监这样的介绍呢，我相信对于很多家长朋友啊，可能会打破了你的误区啊，就是咱们这个牙齿矫正呢，还是不要一拖再拖，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句话，矫牙的时机呢，不能跟着假期走，它是跟着生长节奏走，所以咱们要选对合适的这个矫正时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5: 我要
4: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其实我们 刚才也特别说到啊，很多朋友会有家长啊，会有说等假期再矫牙这种想法。我们刚才说和等赚够的钱再孝敬父母等等一些想法特别接近啊。有的时候你等寒假等暑假等来等去，最佳的矫正期呢可不等人，牙槽骨也不等人，最后呢只能对镜子说，哎，当初我要是早点去就好了，是吧？

0: 说到这拖延症呢，其实脚牙这件事情啊，不完全是家长在拖，很多时候呢是孩子不愿意配合，拒绝佩戴这个矫治器。传统的金属托槽的问题呢确实有不少，比如说相对来说会有一点刮嘴、磨黏膜，容易长溃疡，而且清洁死角比较多，食物残渣呢堆积，容易蛀牙。孩子嫌难看，怕同学笑，偷偷的不配合，家长每天催着刷牙，盯着复诊，真的要做很多工作。那说到这里，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何总监啊，我也听说有很多孩子呢现在更倾向于选择球形托槽，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
1: 是的，就是现在青少年矫牙呢，就是说如果他不配合啊、那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的，因为我们需要他定期的复查啊，还有做好口腔卫生，做好牙齿清洁啊，不然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刷牙的话呢，牙齿蛀了啊，或者是有些小朋友呢他自己使用一些工具哈、偷偷的把这个牙箍给抠下来啊，复诊不积极，就是这个最终呢小孩子配合啊效果就是零。所以呢在矫正之前的话呢要想小孩配合呢，其他最大的痛点呢其实可能就是小孩子害怕疼，害怕疼。那像我们球形托槽就是能很好的解决这个起点的问题，因为它的设计逻辑呢就很简单，就把传统的这种托槽方方正正有棱角的做成圆盾的弧形的因为我们传统的方形托槽的边角呢它就是一个应力的集中点，那容易磨破我们的黏膜容易导致我们的这个食物残渣的堆积也会容易被咬到导致托槽脱落。那球形托槽呢它是圆润的表面，它把这个问题出现呢降低了具体来说呢就是青少年呢有三个直接的好处。第一呢就是磨嘴的概率大大降低了传统的托槽呢它是有尖角那可能就是我们佩戴矫正器过程中口腔溃疡的主要原因那球面结构呢把这个来源去掉了也有研究显示呢就是球面托槽的脱落率呢比方形托槽呢降低了95%。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清洁的难度。传统托槽的边边角角呢是菌斑和食物残渣的一个停车场就是弧形托槽的它是一个封闭的圆润外形，清洁的效率呢比传统的方形托槽提升了约88%。所以青少年本身来讲他就很容易糊弄就比如说可能我们让他去刷牙，刷每次刷到3到5分钟的时间，他可能呢就1-2分钟就刷完了比较容易糊弄。那清洁像这种使用了球形托槽之后呢，它降低了清洁难度，就等于呢降低了我们换取的一个风险第三呢就是自锁设计呢也减少了我们复诊的频率和这种疼痛感自锁托槽呢它不需要用结扎丝，所以呢摩擦力会更低复诊的间隔呢一般可以拉长6到8周那每次调整之后的酸胀感呢也是相对轻一些的说到底呢就是球形托槽它不是更好的矫正器，它是更不容易被青少年拒绝的矫正器而这个不拒绝呢才是我们矫正成功开始的第一步。
0: 的确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让这个青少年他本身没有那么抗拒矫牙这件事情，更愿意主动配合。那现在呢国庆福利来袭，隐形矫牙三折起，凭学生证呢可以立减3000，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正畸专场福利多多，众多知名品牌啊等你来选。比如说在隐形矫治器方面啊，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模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还有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采用 MCS 4代

陶瓷托槽齐全，底座呢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施力温和又可控。还有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门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呢是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可以说是学生群体排起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咱们选对了产品，更要选对医生，因为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银行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气温在20到2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80%，会吹3级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晴朗干燥，气温在19到28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

顾得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了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吧。另外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各位朋友啊，在咱们广东这边呢，天气依然比较炎热，最近呢这蚊虫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像家里要定期的检查并清理一些积水点，你家里的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一定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也要坚持3到5天就赶紧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在细节上就要多加注意了。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何继帅何总监走进直播间，那他会站在大家的角度来解答所有关于矫牙的疑惑，带大家读懂真正靠谱不复发又兼具了美学和功能的高水平矫正技术。我们的嘉宾何继帅呢，他是国家认证主治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广东省口腔正畸学会会员，世界正畸联盟协会会员，欧洲正畸协会会员，华南地区无脱槽隐形矫治认证专家，也是隐适美和时代天使的认证医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牙齿矫正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何总监一起来交流了。那刚才在节目当中，何总监也提到了球形脱槽啊，这个球形脱槽矫治器，咱们顾名思义，脱槽呢是圆润的，传统金属脱槽那些体验不太好的问题，比如说刮嘴呀、磨黏膜呀，还有这个清洁死角啊，好像是都能够迎刃而解了，听起来呢似乎只是改善患者感官体验的一种新型设计。但是我也注意到啊，关于球形脱槽矫治器呢有一个创新的技术点，叫做止动定位。这个词呢让大家伙很好奇，因为它听起来啊不像是单纯的就为了戴着舒服，更像是跟精准控制有关的东西，止动定位。那我们请何总监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来好好的解释一下。
1: 哎，好的，确实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体验优化呢，它是这款。

0: 托槽的一个表面设计，精准控制呢是它的一个核心。首先说一个很多家长不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牙齿矫正的难点呢，从来不是把牙冠排列整齐，而是把牙根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啊。牙冠呢是我们看得到的部分，牙根呢就是埋在骨头里面的那部分牙根。那传统的矫正器在控制牙根方面呢，它是有一定缺陷的啊。打个比方，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托槽的话呢，其实就像一个人穿了大一码的这么一个鞋子。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其实可能每一步呢它都有点晃动啊。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公司在托槽里面，它其实呢也不是严丝合缝的啊。它是有间隙的。那这个间隙呢，我们专业上叫做鱼细角。它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医生想施加一个精准的力，想让牙根朝某个方向走，但是力量传导的过程中呢，其实是被这个间隙给消耗掉了一部分。医生给的这个指令呢，比如说我们往内收3个毫米，但可能实质上呢，这个牙齿在内收过程中呢，它真正表达的就可能只有1个毫米。那球形托槽它的核心技术就是这个自动定位系统，它把一颗螺丝能够把公式呢固定在我们的一个托槽里面，就相当于它加了一把锁把它能够锁紧，不会晃动。这样子的话，我们医生表达的这个力量需要牙齿的牙根的这个移动呢，就是非常的精准了，因为它已经没有那个鱼细角了嘛。那这个技术呢，对青少年其实是更尤为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青少年呢正属于颌骨的一个发育期，牙齿移动的同时呢，我们的颌骨本身其实也在塑形，也在改建。那如果我们只是把牙冠排齐牙根不管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比如说我们牙根穿出骨皮质会导致我们的牙龈萎缩严重的话呢，就会牙齿明显的一个松动排齐的牙齿排齐了我们的牙冠之后呢，它的牙根可能并没有发生相应的移动这样就会导致我们一个呢，从骨头的改建来讲不太理想一般从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个面型的变化呢也没有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第二点呢，就是相对比较容易复发因为我们牙冠过来牙根没过来嘛它还是比较容易回到它原先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10岁的青少年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重度的这个牙类拥挤，牙齿呢就是非常的错乱空间不够。按照传统的方案的话，这种病例呢需要拔除4颗前磨牙来排齐。但这个病例呢我们通过评估了之后呢，它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托槽的这种直锁扩工技术我们7个月就完成了这个牙类的排齐。我们通过增加它的一个牙弓的宽度，同时呢把牙根移动到了一个正确的位置，前牙的控制范围呢，我们控制它的一个唇倾度，没有让它变成一个龅牙所以呢7个月对一个比较严重的拥挤的病来说呢，它的治疗周期呢是比较短的我们靠的什么呢，就是一呢就是一个低摩擦力的一个系统，再加上精准的这一个力学控制，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你看刚刚何总监呢重点从精准控制这个角度给大家介绍了这款球形托槽听起来确实呢跟传统托槽相比它有突出的优势，但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内心还有一个顾虑，就是咱们广东这边的孩子相对来说这牙弓呢普遍偏

0: 牙齿拥挤。那这款托槽是专门为亚洲人设计的，那它是不是真的适配咱们本地孩子的这种情况？我也听说啊，有些托槽呢是针对欧美人的牙弓数据来开发的，贴到咱们孩子牙上反而不好使。那何总监，您从医生实操的角度再来说一说啊，用它做方案设计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1: 确实是，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固定托槽呢，它是标准化的生产的啊，并不是个性化设计的。以前的这个托槽呢，基本上都是照搬国外的数据啊，都照搬那个欧美的数据。那这款微判球形座套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之一呢，就是它的数据库呢是专门基于咱们亚洲人的牙类数据开发的。
0: 嗯，
1: 所以呢它每一颗托槽的底座的弧度啊，包括它的这个角度，都是根据国人的牙弓形态精算出来的。所以对咱们广东孩子这种窄牙弓、牙类拥挤、上门牙前凸的情况呢，我们贴上去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匹配的。我们医生不需要做大量的这种弯钢丝补偿和调整位置，方案呢也就设计的更加的精准，矫正的效率呢更高效。那从医生的操作层面来说的话呢，它的 CNC 微米级的这个槽钩工艺呢也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操作体验。因为我们在每次更换钢丝的时候呢，钢丝的入槽是非常的顺滑的，卡位也非常精准，不需要很费力的去塞去顶，而且它的这个自锁的结构开合也比较简单，所以我们调整钢丝更换钢丝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开一关啊，就很轻松的就能够搞定。所以像复诊的这个操作的时间也缩短了很多啊。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这种控牙的精度更高了啊，我们在做一些拔牙病例这种前牙的内收啊、下颌的前导啊这些复杂的操作的时候呢，它可以精准的控制每颗牙的移动方向和角度啊，不容易出现比如说我们在内收上前牙的时候呢，牙根从我们的唇侧跑出来了，这种情况就出现有些人所说的这种骨开窗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对于众多不同的情况案例呢，我们可以用这款托槽的精准控牙根的这种性能，能够同时实现比如扩弓、排齐、内收、倒下颌这些四个目标啊，一次性的解决了拥挤、深腹盖啊、嘴凸还有下后缩这四个问题啊。这在传统的托槽上是很难一次性达成的啊，所以它不仅让孩子矫正起来感受更加的舒适啊，也让我们医生在就是治疗起来呢更加的有底气，那可以给更多需要的孩子做更加复杂的引导性的这个矫治。
0: 我相信刚才何总监的介绍呢，也可以让很多的家长啊内心减少一些顾虑哈。咱们根据这个何总监的温馨提醒来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矫治产品，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
2: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 耕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刚才通过我们何总监的介绍，大家可以感受到啊，深受现在青少年欢迎的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呢，首先是一个有临床技术壁垒的矫治这个系统啊，其次呢才是一个舒适型的产品。它的含金量呢，不止在它圆润的外形上，而且更在那个让医生能够精准控制牙根移动的锁止结构里。那舒适是结果，精准是原因。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青少年群体对于球形托槽情有独钟，真的只是因为舒服和精准吗？还是说它恰好踩在了这个年龄段心理需求的某个点上？那我们何总监您是怎么看的呢？
1: 一般来讲呢，12到16岁呢，我们心理学上叫做自我认同形成期。就这个阶段的核心命题就是我在别人的眼里是什么样的人。传统金属托槽的视觉冲击呢是比较强的啊，包括还有比较尖锐的这种钢丝啊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青少年的社交环境里面呢就容易被解读为比较奇怪的啊，需要被注意的，不酷的啊，这不是一个理性的判断。但青春期的社交评价它本身就不是理性的。而我见过一个初二的孩子，他戴上了传统的托槽之后呢，就是一个星期啊不愿意去食堂吃饭。而不是因为疼，是因为不想让人看到他吃饭的样子。那矫正器改变了他的社交场景的这种自我感知。球形托槽的设计呢，它恰好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降低视觉和触觉上的这种标记感。因为它圆润的外形呢，它没有传统钢丝啊结痂圈这种视觉的错乱感，整体看起来呢就比较的清爽跟干净啊。又科普文章总结的挺到位的，就是让矫牙之路多一份舒适，少一份尴尬。这句话的台词就是让他承认了尴尬是青少年矫正的一个真实的成本。并试图去降低它。从心理层面来看呢，这个设计解决就是他的一个社交的一个暴露感，孩子不觉得自己的嘴巴是一个被关注的装置啊，他就更愿意的正常的说话，正常的笑，正常的吃东西。而这些正常恰恰是配合度的基础。所以我想说，就是矫治器的选择本质上是一个心理的决策啊。医生选的是力学系统，但孩子选的是我愿不愿意每天 带着这个东西生活啊，两者都需要满足，矫正才能够推进。
0: 嗯，所以我们刚才听这个我们何总监的介绍啊，大家都知道他在这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他和团队呢深耕咱们东莞14年的光阴，不管是复杂的青少年生长矫正，还是高难度的成人精细正畸，都能够保持稳定高口碑的诊疗效果。那很多听友也好奇说，我们是如何做到高低难度病例全覆盖，全年龄段正畸都保持一个高标准品质的，到底是依靠什么样的诊疗体系来保障每一位患者的矫正安全和效果的？关于这一点呢，何总监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
1: 我们的团队呢在东莞已经深耕14年。
0: 嗯，
1: 那我们始终严格恪守北大正畸精准高效安全的核心技术标准，坚持学院派的诊疗原则，没有诊断不治疗，没有方案不治疗，无主诉不治疗，打造健康稳定舒适的生物功能数字化正畸。
0: 嗯，
1: 我们在术前定制阶段定制我们的一个治疗计划，我们拒绝千篇一律的模板方案，我们会结合每个人的一个身体状况、牙齿条件、五官比例，依托我们数字化牙科技术打造专属的治疗方案。所有的矫治案例都需要经过我们北大或者是中大的教授签字审批，确认方案无后才开始启动治疗。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能够从源头避免了矫治的风险，保障我们方案的一个科学性。那整个矫正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建立了多重安全保障体系。我们的专家团会开展5次以上对每个病例进行评估，根据他的一个牙齿移动的状态，实时的调整优化他今后的这个治疗方案，有效的缩短我们的一个治疗周期。我们绝大部分的病例可以实现1至2年高效完成治疗，而且是我们的这个病例呢是由我们的负责人啊签字之后呢才方可结束拆除我们的矫治器。同时呢，即使我们拆除了我们的托槽矫治器之后呢，我们还全程监测我们的一个牙齿状态，免费提供多次像龋齿检查、牙周专测检查，在矫正牙齿的同时呢，守护我们口腔的一个基础健康啊，避免在矫正过程中啊，因为口腔的问题啊，口腔的卫生问题啊，导致整牙齿是矫正好了，但是全口的牙齿都烂掉了这种情况。而且呢，我们矫正结束之后呢，并不会说中断我们的一个服务。我们拥有完善的一个长效维稳体系，我们拆除托槽之后佩戴保持器开始，我们还有2到3年的一个定期追踪管理。能够牢牢地锁定我们的一个治疗效果，从根源杜绝我们的矫正之后的一个牙齿反弹问题。此外呢，我们也实行了一个科学的分级诊疗模式，我们根据患者的年龄、牙齿的情况、病例的难度，匹配对应的分领域的专科医师最大化的发挥我们医生的专业优势，提升我们诊疗的精度和效率。同时呢，我们也遵循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理念，定期回访指导，长期的守护我们的一个口腔状态。我们始终坚守医疗本心就是不做低价低质流水线的矫正。至今数万例呢零失败的临床口碑，我们用专业严谨靠谱的数字化正畸技术，帮每位患者重塑整齐牙列，协调面型和咬合的健康。
0: 那想要牙齿矫正的朋友注意这样一个好消息啊，国庆福利来袭，隐形矫牙三折起，凭学生证立减3000，咱们只选

对的，不选贵的。像固德正基大超市、正基专场，福利多多，众多的知名品牌等你来选。比如说隐形角质器方面啊，像时代天使隐形角质冠军版、时代天使隐形角质标准版，还有正雅角质器等等。托槽角质器呢，比如说威派球形托槽角质器，还有奥美科托槽角质器、普特托槽角质器等等。咱们选对了产品，更要选对医生，因为矫牙的核心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啊。可以说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那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正基大超市严选了多款国际正基品牌，请你说出任意一款矫治器的产品。其实很多，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器冠军版、标准版、正雅隐形矫治器、威派球形托槽矫治器等等等等啊。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青鱼，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再次感谢何总监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今天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钟了，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吧，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的话，整体通行还是较为顺畅的啊。环城南路、环城西路有一个3到5分钟的拥堵情况啊，其实也就是一段缓行，需要您注意一下。然后全程情况来关注的话，今天整体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啊，就是环城北路这里，从广元立交桥到三联跨线桥的东向南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10分钟左右啊，其他路段都是较为顺畅的。最后来看高速路段啊，今天是放假的倒数第应该是第二天了，对吧？明天还有一天，后天就上班了，各位啊。然后京港澳高速后街服务区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大概10分钟左右，其他路段较为顺畅啊。今天天气也是秋风渐起，天气渐凉，各位注意保暖，同样啊注意行车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来到周二中午的12点钟，今天是10月6号，假期的倒数第二天，跟大家还在假期当中度过，但我们的节目呢还持续陪伴着各位啊。来到周二，法治一线和您继续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相关政策啊、消息啊，尤其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福利活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了推荐啊，就是咱们玩的开心、玩的安全很重要啊。那当然，马上假期要结束了，那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啊、一些提示和提醒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进行说明。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那今天呢，虽然是假期第二天呢，但是呢啊，倒数第二天啊，但是我们也回到了这个正常的工作状态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法治观察员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的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当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之前我们在做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这位老朋友经常来我们的直播间帮助大家去解答问题。所以今天啊，虽然是放假，但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想咨询的一些法律问题，尤其涉及到了一些公司方面啊、资产方面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提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692233107522331075来进行说明，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12点钟到1点钟随时打进，我们来帮助各位进行免费解答。那说了这么多啊，还是要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又是放假期间啊，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奉献啊，虽然说这个是非常值得鼓励和肯定的啊。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邹锦富邹律师，邹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3: 嗯，好的，主持人好，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邹锦富邹律师，也是之前跟大家一起交流的老朋友了。那我呢是在律师事务所里面执业，那执业到现在也有进入13个年头了。一直以来也主要是做知识产权这个业务板块，尤其是在专利和商标这个板块当中。那今天也是有幸能够到咱们电台来就一个商标的规范使用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和交流。谢谢。
2: 好的，感谢邹律师啊，这个百忙之中这词儿在这儿用不合适，起码是假期之中啊，放弃休假来到节目当中奉献啊，这个我们再次进行感谢哈。那既然这说到了，因为朋友们可能，因为我比较了解啊，因为很多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之前经常听的朋友可能比较熟悉邹律师的这个专业能力非常强啊，尤其是在知产这一块。那所以今天呢马上就上班了啊，我们东莞又作为制造业大市啊，所以我们有众多的中小企业，那各类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话题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那可能不少的经营者呢在拿到了注册商标之后呢，都会有一种非常朴素的理解，就是商标啊，你看我注册了那就是我的了，对吧？那你要用我肯定要找你麻烦的，对不对？这不叫找麻烦，是你给我找麻烦了啊，所以我才要这个合理进行维权。但是呢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企业明明手里面有这个证，但最后呢还是被法院认定为了侵权，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今天就请邹律师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规范使用的话题，以及为什么注册商标它不是一张免责牌的话题，好不好？
3: 好的。那这个话题的话，我的理解是对企业和普通消费者都非常的重要。这里有两个维度，第一个，商标注册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是在什么范围内，谁可以对哪一个标志主张专用权啊？这是商标注册所解决的问题。而市场使用所解决的是什么呢？是说你实际上用了什么，以及用在了什么商品上， 和会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那因此呢，注册跟使用是有关联，但又并不是同一回事。那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呢，我也会跟大家去做一个是已经终审了的一个商标实务的案件，然后跟大家去做一个交流。是。
2: 好，那就跟我们来说说细致说说看啊。因为呢你看你也提到了这个商标注册，注册是注册，使用是使用，两个人肯定是有联系的，但又不能是完全相同的。那这话放在这儿了，大家能理解吗？我觉得能理解字面上的含义，但具体应用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那就得通过案例的形式跟我们说说看了，好吧？
3: 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案件的话呢，其实本质简单介绍就是说，我们作为被告啊，被告的话呢，本身有商标注册证，但有这个商标注册证，但最后还是被其他的商标权人给告了，并且最后还认定为侵权了。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第一呢，有一个在先的品牌方啊，我们把它简称为张三公司。那被告有谁呢？被告有三个啊，一个是生产商乙公司，那个授权销售商丙公司，还有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在后的商标注册人为丁某啊，是个个人。那第二个点，张三呢，张三公司在比较早的时间呢就注册并且长期使用了一个中文的商标，那我们管它叫张三牌吧，简称它叫张三牌。那第三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后面呢，丁某他也注册了一个包含了张三牌两个字，同时呢还有字母的组合商标啊，就相当于张三卡斯啊，张三电台啊，类似的啊，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字母的组合，并且呢授权给了乙公司去使用。那乙公司呢，它就生产了这个叫定型喷雾法蜡啊，我们把它管称为法蜡的一个产品吧，就是个法蜡产品。那丙公司呢就负责销售。那第四个事情是什么呢？就在产品的正面呢，既出现了组合的图样，又有把其中的中文部分单独醒目的写进商品名称跟包装当中去的。也就是说，在被告他在使用他的这个商标标识的时候，既有完整的将他注册商标的样式组合起来一起使用，也有进行拆分的使用，只出现了中文标识，而不出现他的那个字母的字样，也就是我们管它叫不规范使用的一个事。那张三公司他在市场上看到了，然后就认为说，哎，你这种被告的行为会让消费者误以为我和你存在着授权啊、联名啊，或者是某些关联关系，于是呢他

0: 又提起了一个商标侵权及不正当诉讼的一个案件。
1: 嗯，
0: 对。
1: 这是这个案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在这个尤其是商事领域啊，民商事领域这个案情呢都比较长。
0: 是，
1: 对，你看这个公司，就首先有一个公司叫张三，他有自己有一个品牌叫张三牌，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前提。然后呢，有一家乙公司，就是另一家公司，他又注册了一个就是张三再加拼音的，是吧？
0: 对，
1: 啊，这样的一个组合，你就记住文字加字母的组合嘛，这个很常见。你喝的这个可乐、雪碧是吧 ？Coca-Cola， 人家还有这个拼音字母
0: 的
1: 啊，就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他注册。这个他肯给了一家公司进行使用，然后这个公司干嘛呢？他去生产的是那种就是发蜡。
0: 对，
1: 你想想那个发蜡，就是咱自己想想那个外包装上面是吧，都很正常，有文字啊，有拼音啊，有图画啊，是吧？那这里面就单独可能有张三牌这几个字了。
0: 对，
1: 嗯，
0: 对，
1: 然后这双方就产生争议了。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案件的争议矛盾点，我们要怎么进行一个梳理呢
0: ？OK。那这里面其实争议啊，它恰好就在两个层面上。
1: 嗯，
0: 那第一个层面上就是注册证上的组合商标是不是可以拆开使用，
1: 嗯，
0: 放大使用，或者是重新组合使用。
1: 嗯，
0: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即便注册的时候获得了核准，但是这项商标后来如果被宣告为无效了，那在先前的使用行为还能不能免责呢？
1: 哦，追溯的问题啊，
0: 追溯的问题，是的。
1: 嗯，
0: 那在这个案件一审的时候啊，那个被告也就是在后的这个组合商标呢仍然是有效的状态。
1: 嗯，
0: 那一审法院呢他是这样子认为的啊，完整图样在核定的商标范围内的规范使用呢原则上属于注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
1: 嗯，
0: 应当通过商标行政程序去进行解决。也就是说那个张三公司啊，你认为在后的这个丁某注册的这个商标啊，
1: 嗯，加英文字母这个，
0: 对，加字母这个侵害你的权利了 ，OK， 你不要来我法院这里解决，
1: 嗯，
0: 你先去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去行政程序先解决，先把它无效掉啊，
1: 嗯，
0: 也就是走无效，
1: 嗯。
0: 那第二个，对于拆分出来的中文标识啊，那法院呢可以审查啊，拆分出来可以表审查，但是一审法院经过比对了以后，就认为两者不构成竞事，因此呢就驳回了张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哦，
0: 对对，因为
1: 这是个过程啊。
0: 对对，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点，就是张三公司它的那个标识，比方说叫张三牌，
1: 它这个张三跟那个张三还不是完全一样的。
0: 对，因为后面的那个在后注册的话，它包含了张三牌，比方说它叫张三畅想，
1: 嗯
0: 啊，张三电台，
1: 嗯
0: 啊，它就又多加了两个文字上去。
1: 嗯嗯，
0: 对，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嗯，所以说它就注册的时候，当然就能注册下来了。
0: 对，注册的时候他就能注册下来了。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张三有自己的这个商标，
0: 嗯，
1: 这个乙公司也有自己，都这是合法的，都是注册了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争议点就在于刚才您提到能不能拆分的问题，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的。啊，那你就这个，如果人家叫耐克，你叫耐克你好啊，咱们举个例子哈，
0: 啊，对。
1: 然后你在使用过程当中，你把这个你好放小，把耐克放大，啊，
0: 对对，那这种肯定就会很容易被定义为商标侵权，因为你本身就不属于规范使用了嘛，
1: 嗯，
0: 因为你能够注册下来的叫做耐克你好，
1: 嗯
0: 啊，当然了，
1: 能不能注册下来咱们再说，
0: 对对，能不能注册下来再说，以及这个你好本身不具有不具有显著性，咱们只是举个例子来讲，
1: 哎，
0: 是的，
1: 嗯。那这个事情后来呢？一审了，你看你说一审的时候，第一啊，那个行政程序你要走行政程序去走行政程序是吧？
0: 嗯嗯。
1: 那对于一审过程当中，您提到了他审查过程当中对于张三这个品牌前后他是认为不构成相似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那到了二审的时候呢，它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1: 哦，为什么？
0: 对，二审的话呢，一个关键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在后的组合商标啊，在涉案商品当中大部分被核定的项目上面都被宣告无效了。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在后的乙公司的这个注册商标，
1: 嗯，
0: 也就是丁某的这个注册商标已经被宣告无效了。
1: 嗯，
0: 哎，就通过商标行政程序的话把它解决掉了，
1: 嗯，
0: 把它给废掉了。
1: 嗯。
0: 而且对应的商标行政诉讼程序呢也做出了生效的判决。那回到这个民事侵权案件当中，二审法院呢也就进一步的认定啊，在包装上的组合图样啊，单独中文和中英文字样都能够识别商品来源，都属于商标性使用。那其中中文的部分呢完整的包含了张三公司的在先商标，读音啊文字啊都构成了 都构成，并且整体上很接近，
1: 嗯，
0: 那商品又相同，是完全是同一个商品，
1: 嗯。

0: 加上在先的商标呢，也就是张三公司的商标呢，有一定的知名度啊，容易使相关公众误以为两者存在特定的联系。那因此，二者就认定这个被告构成共同侵权，并且判定停止侵权，并且要赔偿10万元这样的一个判决书。是。
1: 所以你看啊，这个案件你帮我们梳理完了之后呢，就像咱们节目刚刚开始跟大家说到的，就是首先你在商标注册层面上，他们都已经是注册下来了。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就是在这个市场使用层面上，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
0: 是的。
1: 那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要接下来跟大家解释的，就是什么是一个商标的规范使用问题了，对不对？
0: 是。
1: 那你看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听到现在，就比如说拿这个张三举例子，他只是做了一些拆分。或者说大小，或者说这个适当的显示或不显示的问题，那就是是不是代表着大小、位置、颜色一点都不能变呢？
0: 好的，那这个商标的规范使用啊，它其实应该可以理解为两大方面来理解。第一个就并不是机械的要求每个像素都不变。那企业可以适配包装的尺寸，对商标做等比例的缩放，合理的去调整它的位置这种当然都是不违法的。也就是本质上进入第二方面，要做到三个一致。哪三个一致呢？第一，实际使用的标志与核准注册的标志基本一致不能改变它的显著特征。就像刚刚所说的，你注册上来的叫做张三畅想，那你使用的时候你也要张三畅想这样子去使用。第二个就是使用的商品呢或者服务不能够越出核定的范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商标它是分类保护的商标分45个大类45个大类当中还有每一个大类里边还有很多的小类很多小类里面又有很多具体的一些商品也就是说现在商标局给你授权的这个商标核准你去使用的是比方说0306当中的发胶那你就只能在发胶上去使用而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去做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实际的使用人呢得是有权使用，也就是说如果存在着被许可，那这个授权链条它应当是清楚的。那最终如果有一项是错位的话呢，就有可能从使用自己的注册商标变成了使用一个未经核准的新标识新标志。对。
1: 那哪些改动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呢？
0: 那这种改动的话，我们从司法实践当中常见的这种类型来去做分类一般来说呢会有这四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将组合商标中的文字或图形拆出来单独突出，就像您刚才所举的例子可乐是耐克你好耐克你好本来大家都是四号字体这样子从左往右数过去的你偏不你就把那个耐克啪弄成一个二号字体然后那个你好弄成一个十号字体是吧小字那这种肯定是不允许的那第二种的话呢就是改变文字的顺序字体结构或者是图文比例使消费者呢注意力集中到了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经常见过比方说像我们这里假设东莞广播电视台本来是横向过去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偏不我们就把东莞广播放在第一行电视台呢放在第二行这样子来去使用有一些它这种就像有种长头丝的味道有一种长头丝的味道这样子看起来就是东电假设东电人家是已经有注册商标了是吧你这样子就有种长头丝的味道那这种也是不被允许的
1: 明白
0: 第三种呢是在核定商品之外跨类使用这个比方说0306是一个发胶的一个类别你所取得的注册商标本身也是在0306这个发胶上面你偏不你非要跑去在服装上服装是25类你非要去25类上去使用那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1: 是
0: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把注册标记 R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什么
1: 小 R 是吧一个圈
0: 一个大写的字母 R 然后外面有个圈标在一个实际未被核准的那个标识的旁边对那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那尤其是需要提醒的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电商嘛
1: 对

0: 商标写在了这个产品名称或者是系列名称或者是电商的一些标题当中，这些很多人就以为，哎，这那我这个不属于商标性使用啊。
1: 嗯，
0: 实际上这种就是属于商标性使用，这种在司法实践当中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种认定方式了，非常成熟的认定方式。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只要它在具体的场景中承担了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那法院就有可能有大概率就会将之认定为商标性使用，是这样的一个事。
1: 所以说我们就这个一是独特性显著性嘛，是吧？
0: 嗯，
1: 要进行彰显。那您刚才也提到说法院可能会把它认定为商标的这个商标性使用，那我们就问回了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啊，一审法院是反而没有认定两个是作为近似商标使用的，那这个他是怎么去判断这个事情的？为什么你看一审没有认定，二审之后又进行了这种改判，我们理解为它是新证据还是怎么样？
0: 好，那这里面也是回到相当于是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先回到刚才所说的那一个个案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回到这种普遍性判断的问题。回到刚才那个个案的问题，一审为什么会认为张三 ABC 与张三不相同不近似呢？本质上就是因为你张三 ABC 你已经被授权了，已经经过国家商标局在注册的过程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个基础的认定，因为张三 ABC 那个注册商标当年在注册过程当中也曾经受到来自张三公司所提出的，哎，你跟我的这个张三牌是近似的，应该不能够注册啊。当时商标局呢对这个程序已经做出过一个审理和认定，认为两者不近似，那因此当时一审法院将这一个商标局注册程序当中的认定结论直接拿到法院这边来用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关键的问题来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商标啊，张三 ABC 啊，我把它简称张三 ABC 这个被告的标识。那在后面又经历了，在二审当中又经历了商标无效宣告啊，就被国家商标局被宣告为无效了。那这个时候二审法院也同样拿国家商标局的无效认定来作为一个判断，那这个也是完全 OK 的，没问题的。是
1: 就这个个案的原因啊，就交给了专业，就是专业的事情专业人做，我们这么理解。
0: 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再回到刚才您所提到的，那刚才是个案的判断问题，那我们普通的听众或者普通的企业还不是这个个案，还没发生个案，那我们怎么去判断两个标识近似还是不近似呢？要怎么看呢？那本质上是这样子，第一呢并不是将两个标识的图案放大后逐笔的去找不同，就是有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不是玩那种游戏，而是站在一个普通者的角度，以一般注意力进行整体比对和主要部分进行比对，并且是在隔离状态下分别观察，那同时呢还会考虑在线商标的显著性还有它的知名度。那本质上是啥呢？就是法律要求的是容易导致混淆啊，并不一定要求那个原告也就是商标权人拿出大量的消费者已经买错了的证据，不要求这个。如果消费者认为看了这个两个标识以后会误以为两个商品来自同一个经营者，或者是认为，哎，这两个人是不是存在着授权投资联名等特定联系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了侵权的风险。我们可以翻译成大白话来说我先看一，我今天走进第一个房间，我先看一下那个比如说 Apple， 我先看一下 Apple 这个标识， OK 看完了，那我就把我带到第二个房间，我去看一下那个跟 Apple 很类似的 APP LE YED 诸如此类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我看了这个第二个房间那个标识好像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认定它这是属于近似了。对，
1: 所以最终看要看形式不看结果，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即便有，你看这个案件当中首先在这个知识产权认定方面两个都是注册了的啊，所以注册商标拿到手之后好像也并不是完全那么的安全哈。
0: 也可以这样子说，但如果我们要说的更准确点的话呢，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注册证它保护的是核准的标志跟核定的商品，并不是对企业全部的商业使用行为的一个兜底担保。
1: 嗯。

0: 1075 0769 2233 1075，或者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进行留言。报时过后，继续来聊聊商标的那些事儿。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少年，豪情壮志已是昨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2: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气温20度到26度，相对湿度55%到80%，偏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晴朗干燥，19度到28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稍事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我们围绕的话题呢，是跟咱们的商标注册有关系的话题啊，就是注册商标啊。刚才我们的邹律师呢，通过一个案例跟大家做了解读，就是注册是注册，使用是使用，有证啊也未必安全。当然，这话是用通俗大白话去讲的啊。邹律师刚才也做了解释，就是你看你的注册证保护的是你的核准的标识和核定的商品，不是对你的使用行为来做一个这个兜底和保障的。啊，那我们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那你就是说，注册对吧？你的核定和你的使用之间是有一道，这个用红线不好吧？或者说它是有一道区别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分的。那我们怎么去对于这部分的内容进行一个区分？尤其不要说我们怎么区分了，就是法院它能不能直接进行区分呢？这个问题。
3: 明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简化为这样的一个点，就是原告跟被告都有商标，而且都已经注册了。
2: 对
3: 啊，那法院能不能直接判侵权呢？啊，就类似是这样子。那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要区分两种情况来讨论啊，两种情况讨论。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后使用的，在后注册的这个商标啊，在后注册的这个商标，它是属于规范使用的啊。什么叫规范使用呢？哎，我使用的样式跟我注册取得的样式是一样的，我所使用的商品跟商标局核准给我的那个商品也是一样的，那我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即便两个商标，就是在先的那个注册商标，也就是原告的商标，和我在后的被告的这个注册商标看起来很像，哪怕大家就乍一看很像，但因为我在后的这个注册人呐、我是规范使用啊，我是规范使用。那这个时候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啊，请你原告先通过这样一个商标异议啊、无效宣告啊这样一个行政程序先去做解决啊。法院在这一刻不解决啊，因为也没办法解决，因为确实存在一个权利冲突的一个问题了。好，那第二种，如果是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啊，一些就是不规范的使用，或者是说高风险的改动的去使用，那包括本质上就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超出了核定的商品去使用，或者是改变了显著特征，包括了拆分啊、组合啊这样一种方式来使用。那司法解释呢是明确定义了，也是确定了人民法院是可以受理并且可以据实做出判断是否属于侵权。那因此的话我们作为原告啊，我们是不能够只是我只是把我的注册证递给法官看，那同时也要将一些包装啊、电商页面啊、宣传资料啊，包括一些被告的侵权表现啊递给法官。同时的话呢，作为被告去抗辩应诉的时候，那也需要更进一步的将我取得的这个注册商标的标识的样式和核准的商品，以及我在本案当中被告了的这个商品是什么，以及被告的这个标识是否和注册商标证所显示的一样，去展示给他法官看，是要这样子来做。
2: 那如果说这个商标被宣告无效之后呢，又会怎么样呢？
3: 好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次这个电台分享啊，或者是交流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商标被无效，它的本质是致使不存在。那这个是商标法47条明确的规定啊，被宣告无效的注册商标，它的专用权原则上视为致使不存在啊。致使不存在的意思，它是有溯及力的。这个无效的行为它是有溯及力的。假设 这个在后的这个注册商标，就我们刚刚所说的张三 ABC， 这个注册商标，它是在2020年1月1号取得的核准注册。那到了2026年，今天啊，十月六号，十月六号宣告无效了。那这个无效的效力是追到了2020年1月1号的，
2: 就是他注册的那个时候了。
3: 对，注册的时候就自始不存在，就相当于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2: 嗯
3: 啊，当然了，法律对于这个已经执行了的判决啊、处理决定啊，或者已经履行了的合同呢，是有例外的啊。但是呢，不能够简单的理解成我当时手里有证，所以我当时的使用呢就必然合法啊，就必然合法。那本案的二审呢？就是在这个权利基础发生了变化之后，结合他使用的这种方式，最后也是认定，即便这个被告，也就是这个张三 ABC 的这个标识，当时的这种使用是手里有证，但是最后张三 ABC 这个注册证又被宣告为无效了，因此这一个使用行为也是被定义为侵权行为，并且是需要去做出赔偿的，是这样子。然后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案件呢，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被告啊，他其实除了有这个第一个证张三 ABC 以外，那个核准的商品是有法蜡，但同时呢，他还有另外一个证，也是张三 ABC， 但是呢，他核准的商品里面就

0: 不含发蜡、
1: 嗯、
0: 而是染发剂、
1: 哦
0: 而是染发剂。那这个时候当时作为被告他也是抗辩说，哎，还有另外一个作为被告他还有另外一个注册商标证啊，
1: 嗯，
0: 张三 ABC， 然后还是有效的呀，
1: 嗯，
0: 而且补充一个细节，发蜡跟染发剂都是0306的这个小类的类别里边，
1: 嗯，
0: 那当时被告就说，哎，那因此作为被告的这样一种使用行为也应当是合法有效的，最后法院还是不认定为合法有效。为什么呢？因为第二个还有效的证指向的是染发剂商品、
1: 嗯嗯、
0: 没有包括发蜡、啊、没有包括发蜡，因此即便有第二个张三 ABC 的商标注册证、
1: 嗯、
0: 但因为其核准的商品当中没有包含发蜡，因此最终还是要侵权，还是要赔钱、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嗯，就一个商标认定，一个是这个民事赔偿侵权的问题啊，所以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定性。那这个现在我们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呢？
0: 是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1: 嗯、
0: 啊，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2026年修订的商标法呢，事实上已经公布了。
1: 嗯
0: 啊，然后按照这个公布的内容来看，是商标法。新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嗯、
0: 那这是新法。那新法呢将会进一步的明确规制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啊。那执法部门呢是可以责令改正，并且根据违法经营额进行处罚，逾期不改正的话呢还有可能撤销注册商标。这说明监管的重点呢、啊、正从有没有注册进一步的转向注册后怎样使用的一个问题点啊。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合理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30-40年了，然后咱们的商标法啊、知识产权的各个部门法的发展也有20多年30年了。那因此我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就包括我们整个社会啊，或者是很多的企业主，就不再是以前那种小白啊，就说，哎，我先干啊，管他有商标还是没商标啊，这个早就已经不是这种状态了。
1: 干中学是吧？
0: 对对对，干中学早就不是这种状态的，基本上都是说，哎，商标先行啊，做电商或者是开企业那个生产商品，
1: 嗯，
0: 永远想到的都是要商标先行。那因此，对于这个应当注册商标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一个意识，它已经深入人心了、
1: 嗯
0: 啊、深入人心了、
1: 嗯、
0: 那现在更重要的是转向注册后怎样使用的问题啊、
1: 嗯，
0: 就可以理解为整个社会对于这个商标法的对这个商标的理解已经从 1.0 转为 2.0 的一个层面、
1: 嗯、
0: 那因此我们的新的商标法在这个方面也是有了相适应的一个修改。那本质上就是如果以误导公众的方式去使用注册商标，那这种行为也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
1: 嗯、
0: 为法律所规制的这种行为、
1: 嗯、
0: 是、
1: 嗯、好的啊，感谢邹律师的解答啊。刚才我们从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呢，咱们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我们也看到一些留言，咱们也要根据这些留言呢帮助朋友们去解答一些这些问题啊。他说是这样，他说我是一名经销商啊，供货商给了商标注册证的复印件，是不是就没有责任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家有授权了是吧，
0: 嗯，
1: 经销商啊，供货商给了这个商标注册证的复印件，是不是就如果出现这种什么侵权状态的话，就自己就没有责任了。嗯
0: 嗯，好的，这种的话也是司法实践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形。
1: 嗯，
0: 那我们作为专业人员，我们的观点是这样子。第一呢，不能够只看复印件，
1: 嗯
0: 啊，你至少要去核对这个商标权利人以及这个商标证的有效状态，它的核定商品授权的期限、授权的层级以及实际的供货主体。那同时的这个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你的权利来源是合法的、
1: 嗯
0: 啊、是有效的。那第二个也要去看实物包装是否与证书的标样是否一致、啊、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不是变形使用了的问题、
1: 嗯嗯、
0: 那销售者要进一步的说、啊、如果销售者是不知道商品侵权并且能够证明商品合法取得，说明提供者是 有很大机会免于赔偿的，
1: 嗯，
0: 但通常呢还是要承担停止销售的责任，
1: 嗯，
0: 那因此假设我们作为一个经销商啊，我们最基本上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一系列的进货合同、发票、付款凭证、物流单据、授权文件都要做一个完整的保留，
1: 嗯
0: 啊，以防不测吧，啊，
1: 嗯，
0: 以防被某天收到一个法院的传票说我被告了，就像，
1: 嗯，
0: 我们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些当然这些名字我们就不提了，
1: 嗯，
0: 就非常火的一些所谓的面对小商铺去进行商标维权的一些案件，
1: 嗯，
0: 案例，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形客观上来说我们希望是越来越少，但是这种希望是希望，客观是客观啊，如果发生了我们还是要有据可查啊，有证据可提供，
1: 嗯，
0: 以让自己处于一种可免责的状态。
1: 对啊，这一点就是你要尽到一个合理审查的这个义务啊，因为毕竟你是这个经销商，对吧？你不是说这个第三人啊，你不是一个善意第三人，你这个要搞清楚。你想证明自己是善意第三人，就刚才我们做律师提到的，你有这个合规的这个一些取得合法取得证明文件，你说你不知情，对吧？你能够有足够的证明，那当然这个可能你就不用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但是停止销售的责任还是要存在的。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现在这个直播电商啊，就是这类的内容会比较多一些啊，这里面也可能存在这些侵权的问题啊，
0: 嗯。
1: 我们有朋友也在问，他说他把这个品牌词儿啊，他没有说印到那个商品上面
0: 啊，
1: 他怎么玩呢？你打开我的直播间，你一看我的直播间，第一个标题上面就是这个字儿啊，
0: 嗯，
1: 然后你要搜索关键词，或者你在我的短视频字幕里面，你会看到我这个字儿。那这样行不行啊？哎呀，这个，请邹律师解答一下。
0: 哦，明白，就相当于是。品牌词没有直接放在商品上，
1: 对，
0: 但是呢放在了一些直播的标题啊或短视频的字幕当中，
1: 嗯
0: 啊，那这种是否属于商标使用？
1: 哎
0: OK， 那我的理解是这么回事，这个是有很大概率啊会被定义为属于商标使用，属于商标使用。为什么呢？因为现行的商标法对商标使用的定义啊，它不仅仅包括了商品跟包装，
1: 嗯，
0: 还包括了交易文书、广告宣传、展览和其他商业活动。那对于在刚才这位听众所提到的线上标题啊、详情页啊、直播画面啊、付费关键词啊，那只要能够发挥识别或者是引流商品来源的作用，都是有可能进入商标侵权的判断，也就是有可能会定义为这是属于一种商标使用行为。
1: 嗯，
0: 那也是提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新法2027年的新商标法，那也进一步明确的把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所实施的使用是纳入了商标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所说的法律有一定的滞后性，
1: 嗯
0: 啊，但是法律的滞后性它现在也慢慢的去填补上了一些时代发展的一些法律空白，
1: 嗯
0: 啊，是的。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就跟上面这个情况都一样哈，基本上都是投机取巧的这种行为哈。什么行为呢？就是电商平台上刚才咱们说过了，人是这样的，说我直接在别人品牌后面加俩字儿，这就刚才我说的这个耐克你好的行为啊，但是这个你好这个就不太对哈。他想问的就是他在别人品牌后面加俩字儿，是不是能避开侵权的话题？
0: 嗯嗯，明白。那这个点的话呢，也是分两方面来说，第一个，
1: 嗯，
0: 个案分析还是要回归到具体的一个使用方式啊，原告的这个就是在先的商标权利人他的一个知名度的问题，
1: 嗯，
0: 这个的话就可能给不了很确凿的一个回答，
1: 直接性的说明了，
0: 对对对，
1: 啊，嗯，
0: 但是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从司法实践当中一般性的普世性的一种理解是这样子，就是商标的侵权判定呢，它不是一个数学题，
1: 嗯
0: 啊，它不能够用这个字数去进行去量度啊，
1: 嗯嗯，
0: 如果新增的部分显著性很弱啊，那消费者仍然会把在先品牌作为主要识别部分，或者整体呼叫视觉含义仍然接近，那仍然是可能构成近似。比方说就举个例子，苹果啊，假设苹果啊，
1: 嗯，
0: 那苹果手机啊，你加个苹果手机，或者是加个什么苹果智能设备，
1: 嗯，
0: 那智能设备这四个字它显然不具有显著性，或者是手机两个字它也不具有这样一种显著性，那仍然是构成

0: 应试的。那第二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你加的一些字它能够起到一个完整的整体的与在先的品牌做的一个区分，啊，别人就看不明，就是完全不一样了。那这种的话呢，是有，就是可能可以使用的一种方式。那因此最终我们想表达是什么呢？就是最稳妥的办法不是多加了几个字，而是在命名阶段就进行一个商标的在先检索和近似的风险评估啊，那就是回到个案的问题啊，要可以去通过咨询一些专业的商标代理机构或者是商标律师去做一个分析。对，
1: 那说到这儿啊，那您也作为这个专业的律师哈，咱们这个商标这一块，你觉得如果真的要给一些意见或建议，因为我们节目也来到尾声阶段了哈，这个就尤其风险的问题啊，尤其是企业对这一块，我觉得有些都是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对吧？把风险前置啊，问题提前解决，那您觉得这个风险怎么去规避呢？有没有一些建议？
0: 明白，我们这个其实也是在工作过程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形，也是我们经常给到一些企业客户的一些建议。那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要建议去建立五张清单啊。第一呢叫做权利清单，你首先明白你自己有啥啊，你的有几个商标，你每个商标的状态是什么，你这个商标的类别是什么，核定的商品是什么，的期限到了没有到，是吧？商标是十年一续展啊，到期没到期，这是一个权利清单。第二个叫做使用清单，就是你实际上你怎么用的，是吧？你关于这个商标标识的使用方式是什么，包括你要去保存你的包装、门店、电商、直播和广告当中所实际使用的这样一个样式。第三个叫做授权清单啊，因为可能会有合作啊，可能是来自别人对你的授权，又或者是你对别人的授权，那就要核对这样一个许可及被许可的主体、期限、地域范围和商品啊。第四章呢叫做变更清单啊，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包括权利取得了以后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变更，那因此你就要去将任何拆分了的、加字了的、换了顺序了的、跨类了的这种使用，在投产前应当由专业的人士去做一个复核啊，这是变更清单。第五章呢我们管它叫证据清单啊，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持续的存证的意识，就是保存这些合同、发票、宣传投入、销售范围和使用时间。那商标审核它不能够只在注册的时候做一次啊，一次性的审核，而应当要嵌入到你的设计、采购、生产、销售以及宣传的整个流程当中啊。因此我们的建议是最起码要有这五张清单。
1: 所以这个建议给到各位，这五张清单啊，权利清单、使用清单、授权清单、变更清单，做好相应的啊这个留存，出现问题的时候啊能够及时的解决问题。那确实节目也来到尾声了，周律师，如果说让你用一句话总结，你要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0: 好的，那我们自己作为从业人员呢、我们的理解是，商标注册证证明的是权利边界，而不是所有商业使用的通行证。那企业要真正守护的是标志不走样、商品不阅卷啊，授权不断裂、宣传不误导，尊重他人的在先权利，也规范使用自己的商标。品牌才能从一张证书变成经得起市场和法律检验的长期的资产。是的。
1: 好嘞啊，感谢周律师这样的一个说明啊，我们觉得这个现在这个诚信经营也很重要啊，企业口碑啊都是关键之所在，权利需要维护，当然也不要做一些侵权性的行为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还在假期之内啊，朋友们这个珍惜最后的假期时光，也非常感谢周律师在这个假期之中啊还来到节目当中来帮我们进行相应的一些普法工作，再次表示感谢。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周律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啊，再见。
1: 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

0: 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再去给爱车保养的时候，刚换了机油没几天，再放出来就非常黑，难道机油会有问题，还是本来就正常？究竟什么时候要换机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机油这些事儿。先来了解一下机油为什么变黑。实际上呢，无论发动机烧的是柴油还是机油，又或者是天然气，都几乎是接近爆发式燃烧去提供动力的。燃烧也是有不完全的时候，假如说在高速公路之上，高温之时会使得少量积碳出现，看上去有点像黑烟。假如说呢，在室内堵车的地方，频繁的启停也会导致发动机燃料没有充分的燃烧，所以呢，没有燃烧的燃料会存在气缸内，沉淀成粘稠的薄膜，进一步氧化之后，颜色会呈现出深黑色。变黑之后需要更换吗？大家所看见的黑色机油，主要成分是溶在润滑油里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由于上面我们所说的原因，或许呢刚更换没多久的时候机油就已经变黑了，因此润滑油变黑也不表示要马上更换。那怎么样挑选车用润滑油呢？润滑油可以用来清洗发动机气缸壁上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并且尽可能的多清理一下物质是不是均匀的分散融到润滑油里，防止沉淀和堵塞。更换机油看里程以及保质期，大家在检测是不是要更换的时候，可以用油尺沾一滴润滑油到面巾纸上边，例如说油里的黑色沉积物不能够随着油迹边缘向外去扩散，否则表明润滑油也是失去了对于积碳以及氧化物溶解还有分散的能力。这个状况下呢，车主就要立刻去更换新的润滑油了。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辽步立交呢，东向西拥堵750米，朝款高速东向西从利陵西立交到冷水坑隧道，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呢，所以这块是拥堵596米。管城高速东向西珠三角环线高速附近拥堵896米，缓行1.01公里。管佛高速南向北拥堵537米，缓行509米。京港澳高速西向东太平立交附近的拥堵682米，缓行371米。外环高速东向西拥堵178米，缓行429米。朝款高速东向西从甬莞高速到长虎高速拥堵611米，缓行5.01公里啊。另外呢，广龙高速东向西管盘高速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28公里。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8: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9: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0: 车。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搵不到人啊。
11: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9: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8: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2: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3: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4: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感觉。
8: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中午的1:10，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为您送上的淘车有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车辆的最新动态啊，包括这个燃油车、新能源车啊。那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呢，现在小型车早已经是摆脱了过去呢所谓廉价代步车的这个固有的印象。那今天呢，这一级别的车型不仅是拥有时尚个性的外观设计，在智能化配置、还有空间表现以及呢驾乘体验等方面，也都实现了全面升级。加上呢亲民的售价，还有灵活的车身尺寸，越来越受到呢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在往期的新车商品性评价当中呢，我们也和曾经测试过多款精致时尚的小型车。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从中挑选了4款。代表性的车型啊，分别是2025款的吉利的星愿、2025款的 Firefly 萤火虫、2025款的极狐 T1 以及呢2026款的奇瑞 QQ3。 我们将会通过各项测试数据的对比啊，来看看呢四款车型在商品性方面的表现孰优孰劣。当然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首先从车身工艺方面去对比啊，这个测试结果来看呢，2025款的吉利星愿的表现是最好的，只有左右两侧前车门到后车门连接处啊，这个缝隙均值呢是略高一点，其他部位的缝隙均值都是比较均匀，车身工艺呢值得肯定。那么相比之下呢，2025款的极狐 T1 的表现一般啊，不仅后翼子板到后备箱处的缝隙均值偏高，而且呢左右两侧的差值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大的，影响了最终测试的成绩。我们继续来关注呢漆膜水平。在漆膜水平测试的对比环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个2025款的 Firefly 萤火虫，它的车顶和后备箱盖呢都采用的是非金属材质打造，所以呢这款车呢在这一项呢没有测得有效的数据啊。那从剩下的测试结果来看，2025款的 Firefly 萤火虫的表现呢相对更好，整车的漆膜平均厚度大概在127啊，在测试过的这个车型当中呢处于上游水平，而且呢喷涂均匀性表现也是十分的优异。相比之下呢，2025款的吉利星愿的整车漆膜喷涂厚度和均匀性呢都是表现呢相对逊色啊。那首先呢这个整车漆膜平均厚度不如其他的三款车型，其次呢车顶处的漆膜厚度的偏高达到了 167.1 啊，这个整体表现呢在四款车当中呢是比较靠后的啊。接着继续来关注车内空气质量啊，在这个环节

0: 那四款车型的车内甲醛含量都是每立方米0.01毫克，符合2012年3月1号起实施的由原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的《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当中的相关的标准。
1: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0: 好的，13:26，我们接着继续给大家说到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呢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黄金康复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呢，还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呢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呢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各位呢持续的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呢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的善意。另外呢，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呢依然还是要随时注意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呢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呢，一般是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小时和日落前的2小时。所以呢，各位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时段在户外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了啊，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

0: 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1: 大家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先让，先慢，先停，让我们一起关注交通安全，拒绝危险驾驶，
2: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3:30，
3: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咨询有深度，
5: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2: 测评有态度，
6: 这个自动泊出，
7: 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2: 聊车有广度，
8: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3: 车市热点，
2: 选车指导，
3: 安全驾驶，
2: 消费维权，
3: 二手车咨询。
2: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3: 爱车爱生活，
2: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1075。

好的，13:36，淘车有道，徐峰呢继续跟您分享这四款小型车啊，他们的一些各个数据对比啊。接下来关注的是车内噪声，在这个环节呢，除了测试启动状态之下呢，车内的噪声还会把测试仪器呢置于距空调出风口大约10厘米的位置，然后将空调风量由小到大依次调高，并且测量在不同档位之下呢，驾驶员位置的空调噪声值。经过实测呢，在启动状况之下，2025款的吉利星越实测噪声值是 34.1 dB， 对于这个车外的噪声隔绝效果更好。相比之下呢，2026款的奇瑞 QQ3 车内的实测噪声值虽然略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但是仍然处于对人体无影响的范围之内。在空调最低档和这个最高档的噪声方面呢，2025款的极狐 T1 和2025款的吉利星越分别取得领先，那测试成绩呢是优于其他的车型。继续关注静态车内震动啊，在这个测试环节当中，2025款的极狐 T1 和2026款的奇瑞 QQ3 他们的整体表现最好，所有测试项目的两种状态数值都是零，不会影响到车内驾乘人员的乘坐舒适性。对比来看呢，2025款的吉利星越除了方向盘在两种状态下的数值是零之外呢，其他的测试项目在负载状态的震动数值是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我们继续来看到天窗，在这个环节，由于2025款的吉利星越还有2026款的奇瑞 QQ3 都没有配备天窗，所以呢，他们这两款呢是没有测得有效的数据。此外呢，其他两款车型的天窗都是无法开启的。根据已有的测试的数据，2025款的 Firefly 萤火虫它的天窗占比面积啊，这个是最大的，达到了64%啊，采光效果是比较出色的。那么操控系统方面呢？2025款的极狐 T1 的方向盘直径最大达到375毫米，得分最高，方向盘直径最小的是2026款的奇瑞 QQ3 只有320毫米。那么方向盘调节部分呢，2026款的奇瑞 QQ3 的上下可调节角度达到 16.6 度，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那么2025款的吉利星越和2026款的奇瑞 QQ3 都不支持前后调节啊。另外两款车型表现最好的是2025款的 Firefly 的萤火虫，前后可调节距离可以达到50毫米啊，在影响驾驶感受的油门踏板宽度，还有震动，还有这个制动踏板的宽度，以及呢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接插方面，四款车型的这个都是比较接近的啊，而且呢制动踏板和油门踏板的接插呢也相差不大，都是处于合理的范围。歇脚踏板方面呢，由于四款车型都没有采用金属材质打造啊，所以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减分的情况。尺寸方面呢，2026款的奇瑞 QQ3 它的整体表现最好，长度和最大宽度都是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好的，13:47，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首先呢，为您送上的是这个 TNL 的宣纸长袖速干 T 恤的亲子版啊。那个换季呢，选衣服真的很纠结，早晚的温差大，短袖又凉，卫衣呢又比较闷热，尤其给孩子选呢，既要百搭舒服啊，还要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和耐穿，真的很难挑的满意的啊。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这个宣纸速干 T 恤啊，买过的朋友都说好穿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这个长袖款啊，延续了短袖款呢，大家喜欢的宣纸仿生速干科技，面料摸起来就跟宣纸一样啊，这个轻薄不闷，完全不硬啊，不粗糙，正好适配初秋呢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 A 类标准，安全更是有保障啊。重点是价格也很惊喜，59.9块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呢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呢，都是超级合适的。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是先薅一波福利。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的秋季刚需的儿童秋衣秋裤，面料摸起来特别的软糯，贴身穿的完全不扎皮肤，弹力呢也是超大，宽松不勒腰，不勒四肢，孩子呢睡觉打滚啊，日常跑跳活动都很方便。初秋可以单穿，天气转凉穿在校服和外套里面做内搭刚刚好啊，春秋冬都能穿，一年穿3季啊，实用性超强，价格呢也是超级划算，80-100的小码只要29.9块，110-160的中大码只要39.9块，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抓紧，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继续呢给大家带来呢这个林博士的刺泡精华。林博士的产品呢很受成分党朋友欢迎啊，这个尤其是他们家的刺泡精华，每天用一支啊，满满的玻尿酸注进皮肤当中，帮助肌肤呢保持水润。今天有酵萃刺泡啊，还有呢这个胶原刺泡两款可选。如果说您皮肤干燥缺水，换季时皮肤状态不稳定，就选这个酵萃刺泡，一盒30支，关其优惠之外，优惠完之后呢

将近300块钱，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商城补贴之后，一盒只要119块钱，更推荐大家选两盒，加起来也只要229。如果说你皮肤松垮明显，有紧致肌肤的需求，可以考虑呢胶原刺泡，两盒60支，到手是269块钱。另外呢，买两盒再送胶原泡美容仪一个啊，这个今年呢买两盒直接送。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是先薅一波福利啊。

0: 人的一生，如果活到八十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做一个总结。通过以上的各项测试对比可以看出啊，本次选取的四款精致时尚小型车在商品性方面的整体表现基本都是符合预期的，每一款车型都有自身的优势和亮点。虽然说四款车型呢都存在需要优化改进的地方，但是好在呢并不存在明显的硬伤，完全能够满足呢日常使用需求，所以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预算和偏好进行选择。好，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啊。那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依然是我们的旅行节目啊，到我家乡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湖路东向西拥堵625米，环管快速西向东，从环管路桥到南环立交桥，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这块是拥堵2.49公里，缓行317米。太平立交西向东管佛高速附近的拥堵466米，缓行84米。朝管高速东向西，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拥堵5.17公里，缓行805米。继续来看到明珠路西向东拥堵510米，外环高速东向西拥堵607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林忆莲的一首《归零 Reset》。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许峰。
0: 好嘞，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假期的第6天了，
1: 倒数第二天。这么说比较合适啊！
0: 你非得就是让大家有点那个紧迫感，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你要有点余额的那个用完的感觉、啊。
0: 对，反正呢，就是今天如果说您要去外地玩的话，
1: 嗯，
0: 基本上就该回来了，是吧？该回城了，
1: 要不然明天就堵着了啊。
0: 其实是不是大家都这么想？
1: 然后今天堵着来了，你不要这么幸灾乐祸、啊。
0: 我没有幸灾乐祸，我是觉得这种大聪明的事儿我们都干过不少，你知道吧、
1: 啊？
0: 所以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这个回程一路顺利吧，哈。总之呢，这个您的这个假期呢也快要收收心啊。咱们今天明天两天过去之后，后天就开始上班了。
1: 好，
0: 好嘞。那当然，我们的节目也会一如既往在假期期间给大家带来一些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那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啊，办好了各类的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

0: 愿帮助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还有星光行动啊，长者助餐服务、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困境妇女关爱帮扶，还有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遇到了灾害险情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呢，还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系列活动，感受属于莞宜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换季选衣服真的很纠结啊，
0: 哎，
1: 早晚的温差大，短袖又凉，卫衣又闷热，尤其给孩子选呢，既要这个舒服百搭、质感在线，还要呢面料安全耐穿，真的很难挑到合适的啊。那之前呢，我们上过那款宣纸速干 T 恤啊，买过的朋友都说好穿，一直有人问说什么时候出长袖啊？今天的这个长袖款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啊！它延续了短袖款的这个大家喜欢的宣纸仿生速干科技，面料摸起来是宣纸一样的这种感觉啊，轻薄不闷，完全不硬不粗糙啊，正好呢适配初秋呢忽冷忽热的天气，还是母婴的 A 类标准，安全更有保障。重点是价格呢也很惊喜啊，59.9元到手3件，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呢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的都合适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另外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秋衣秋裤，这个面料摸起来非常的软糯，贴身穿的完全不扎皮肤，弹力也超大，宽松不勒腰不勒四肢，孩子呢睡觉打滚儿，还有这个日常跑跳活动都很方便。初秋呢可以单穿，天气转凉呢穿在校服啊外套里面做内搭是刚刚好，所以说一年呢可以穿春秋冬3季啊，这个实用性非常强，价格也是超级划算，80到100小码呢只要29.9元，110到160中大码也只要39.9元，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抓紧上啊。那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嗯，还有一个好东西就是我们的林博士酵萃刺泡精华液啊。那咱们的这个精华液呢，它是针对平时爱熬夜啊、吃甜食啊、脸色暗黄粗糙的朋友啊，或者是换季肌肤敏感的，它是添加了林博士独有的全分子量玻尿酸，再叠加烟酰胺隔黑素，能够有效改善肤色暗沉。用完之后，脸蛋呢是又滑又嫩。如果您是面部凹陷、皮肤松垮、胶原流失导致的衰老，那就用胶原刺泡啊，它里面是全分子量玻尿酸叠加泛醇，先补水再修护啊，添加了双重胶原蛋白加胜啊肽类的啊，这个大家都不陌生的成分啊。那用了之后呢，整个脸部线条都流畅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建议大家呢去买2盒，额外再送一台美容仪。用完刺泡之后，用胶原泡美容仪帮助精华更好的导入肌肤修护，每盒30支，关其一盒300元。今天呢，酵萃刺泡2盒到手只要229，胶原刺泡2盒到手呢是只要269，两盒到手是很划算啊，还送一个美容仪胶原泡啊，赶紧呢可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提醒各位呢，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呢还是刻不容缓啊。那居家环境呢，尽量的是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隔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呢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的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呢含有避蚊胺和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呢一般是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2个小时，所以呢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时段在户外树荫和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啊。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2: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2: 我的家乡欢迎你，
1: 欢迎你。
2: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声声》，下午2:19，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祝愿我们所有的宝子们国庆假期快乐啊！你看这个国庆假期呢，说长呢，它也不短啊。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一转眼已经来到了倒数计时了。
1: 对对对，第六天了啊，第六天啊、
0: 嗯，
1: 就说各位朋友都到哪儿去玩了啊，
0: 对，
1: 这个人多不多，好不好玩，你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啊。
0: 是的呢，
1: 其实很多朋友说每年都想国庆避开人流，但好像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啊。
0: 嗯，
1: 今天我们挖到了一个比较悠闲然后呢比较低调的这个小城，好吧。
0: 哦，这是哪里呢？
1: 哎，这是这个江门的台山啊。这是一座呢没有被过度开发的小城啊，有不输厦门的文艺清新，还有呢堪比湛江的肥美的海鲜。节假日呢，你说有没有人？肯定有，但是呢没有其他那个地方这么多人啊。
0: 哎，
1: 毗邻港澳，是一座拥有160多万乡亲呢旅居海外的华侨之城啊。
0: 真好哈，这个地方对于我们广东的朋友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1: 嗯，
0: 对，
1: 狂飙的70%的取景地都在这儿啊，一代宗师啊，让子弹飞啊，误杀二啊，这个狂暴啊什么的，除暴什么的啊，都在这儿取景啊。
0: 嗯，
1: 这里有这个绝美的海景，650公里的海岸线，大小岛屿265个啊，叫东方夏威夷。
0: 哇，不是夏威夷咱去不起哈，是这里它更有性价比。谢谢我们的新朋友阿森啊，这位朋友的关注。新来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也可以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哈，在假期期间呢，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不用你跑到什么内蒙古啊，
1: 对对对，
0: 就可以看到同款的大草原。
1: 哦，
0: 哎，一眼望去呢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1: 嗯，
0: 哎，非常的治愈啊。
1: 对，骑个小电驴就能悠闲的去逛啊，这个整座城看海看城都可以啊。
0: 嗯，
1: 转角的每一条街呢都有年代感，楼上住人，楼下开店啊，那走过一条条的回廊呢，打量一片片的雕花啊，然后呢去海边去发呆啊，赶海啊，露营啊，这都可以啊。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这个地方，就是
1: 江门的台山啊。
0: 江门
1: 啊，对，你这么说没问题
0: 对不对
1: 啊。
0: 江门台山，
1: 嗯，
0: 还没
1: 怎么突然像啊，
0: 就是你知道，就是又是粤语的那个，
1: 就
0: DNA 又动了，
1: 入乡随俗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啊，
0: 是的。阿 King 你好，你好，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跟主持人一起来聊聊天啊。
1: 嗯，
0: 大家这个国庆都去哪里玩啦？啊，有没有有什么好玩的这些开心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是
0: 是，都
1: 是
0: 可以的。
1: 嗯嗯，有很多朋友说正好趁着国庆啊，就是尤其是北方的朋友，他说我要去看海，对吧？那这儿还真的可以啊。这个虽然说名气不大，但是呢200多座小众岛屿，对吧？这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啊。
0: 200多座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玩200次不重样啊。就
1: 对
0: 呀，
1: 啊，你看这么多岛是不是？
0: 对，你看我们阿 King 说一天换一个地儿都没问题啊。
1: 是。
0: 然后一叶知秋说纳琴半岛度假区。
1: 哎，对对对，纳琴就是这儿的啊。
0: 对，然后说这个好像不太好意思
1: 啊，
0: 不说了啊。他就说，就是说有一点 bug 啊，有点 bug。
1: 哦，
0: 那你就说你更喜欢旁边的那个，
1: 对，
0: 叫全林黄金海岸，免费还有山爬。
1: 对，反正我们推荐很多岛，这200多个岛你自己挑嘛，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首先是下川岛啊，这下川岛人均500块，说可以玩得很开心啊。
0: 嗯，
1: 椰林沙滩、彩色渔村、果冻大海，是吧？这个完全不输普吉岛啊。这个下川岛我没去过，但是普吉岛我去过。
0: 嗯，
1: 你不输普吉岛那就不错了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这儿有一片长达这个1600米的椰林沙滩，棵棵都是高大挺拔，这个椰林啊，椰子树整齐的排在海边，有些角度看呢，就跟三亚差不多啊，是吧？
0: 对，
1: 你可以尽情的去踏沙逐浪啊，也可以呢穿过片片椰林，抱上一颗椰子啊，然后听风吹这个树叶，然后浪花翻涌啊，躺在那个沙滩椅上，是吧？葛优躺。
0: 对，
1: 哎，特别好啊。
0: 对，现在听不了那个什么什么让风吹，就让冷风吹，雨纷飞，留一地伤悲。
1: 对，就那个年代的这个味儿啊。这位叫 Karina 是吧？ 他说上初中就听我了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对，所以说他刚才
1: 现在上班了吧？
0: 人家刚才就想看你，所以我就非常识趣的把这个镜头转了过去啊。然后咱们说这里呢有一片长达1600米的椰林沙滩。
1: 对，刚才已经提到了啊。
0: 对对对。
1: 说这儿几乎沙滩上没有人啊，那这个就很好啊，整片海属于你一个人，是吧？
0: 整片大海被你承包的感觉。
1: 对，那我却还有点害怕啊，一个人没有这不行啊。万一遇到是吧一个海浪什么的，
0: 哎，峰哥他总是给我一种他一个人不能自理的错觉。
1: 不是，我觉得
0: 就是
1: 一个人
0: 是干啥都不行，
1: 是吧？我特别害怕孤独，是吧？
0: 哎呦，你这个人
1: 做节目也需要你跟你一块儿。你要是不在这儿，我一个人也觉得很孤独，是吧？
0: 峰哥真的太有意思了啊！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1: 是一个喜欢
0: 群居动物，
1: 是一个喜欢温暖的人啊。
0: 啊，行吧，啊，这个咱们很多的朋友也可以发来信息啊，说说自己的国庆节都是怎么过的。然后咱们的节目呢，现在还是可以点歌的啊，只要关注了 是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宝宝，咱们呢都是可以来告诉我们想听什么歌。今天我们就会展开了说说这个地方台山的一些好玩的啊。我们先来听首歌，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主持人留言互动哦。

0: 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今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多云，温度在20度到26度，相对湿度55%到80%，偏北风3级，阵风6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晴朗干燥，19度到28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好，一首来自谢安琪的《喜帖街》啊，这首歌要送给我们的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国庆假期快乐！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是电台的。

0: 从原来到现在唯一the one and the only 的小珍、不要总是在问我你是不是那个谁之前的哈，我肯定不是之前的，我是现在的，
1: 是，
0: 但之前和现在都是一个人啊。
1: 对，因为小珍跟我还不一样、我还能说我是以前
0: 他还有一个别的单位，
1: 对，我是以前黄石电台啊武汉电台的旭峰啊，
0: 对，我就是大学毕业就来了，
1: 他就这一个，是不是？
0: 对，我的人生经历
1: 没得挑，没得挑，
0: 我人生经历非常之单纯、好嘞，那么欢迎大家来到、对，来到我们的到我家乡来啊。今天峰哥带我们去
1: 那个江门的
0: 江门
1: 台山
0: 宫门。
1: 对，刚才说了这个下川岛，然后现在呢是上川岛啊。这个有下川岛，当然有上川岛啊。说这是咱们广东的最没商业味儿的海岛，很多朋友就专门追这样的地方啊。整座小岛保持着最原生态的这个模样，抬眼就是郁郁葱葱的这个林木啊，一望无垠的海水，很适合呢去做两天的岛民啊，吃吃海鲜，赶赶海。这儿还有一片金沙滩啊！
0: 你看我们炒冷饭，就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也可能是你去的时候，就是或者是跟你一起去的那个人啊，或者是说你去的那个没赶上个好天气，
1: 是不是？
0: 然后每个人去一个地方，他不一定都觉得好玩。
1: 对，
0: 你像我那个时候去泉州，我就觉得泉州特别好玩。我回来之后就各种安利，安利给推荐大力的，然后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就是因为我推荐了，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回来，哎，怎么也不跟我分享啊？我心说，哎，怎么去了也没动静？然后回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去的那个泉州了？
1: 去了，
0: 去了。然后怎么样？
1: 不咋地，
0: 也没说不咋地，但我已经从他的那个
1: 表情看出来，
0: 欲言又止里面感受到了，就大家其实那个点呀，
1: 对对，
0: 就是去一个地方，你说它好不好玩？
1: 是是是，
0: 就像我们看一部电影，你说它好不好看？你觉得好看，我觉得不好看。一首歌你觉得好听，我觉得不好听，
1: 正常，各花入各
0: 眼，非常非常的对。你看我们阿 Kim 说上月才去了泉州，
1: 对吧？
0: 竖大拇指，我认真觉得泉州是真好玩。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可能您去了不一定觉得好玩，反正我身边就有这种实力，
1: 对
0: 啊，就我朋友去了，他觉得一般。
1: 不是小珍不一样，因为很多地方你都没去过，但是你只要去过，你都觉得好玩，是不是？我们是吧？
0: 我这人不挑，你的意思是吧？不是的，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个关注的点不一样。你比如说我泉州，我去看什么？我去听男音戏曲，然后我去看那个就是提线木偶。就是那个
1: 那你就奔着文艺奔着人文去的呗，是不是？
0: 我都是去看他们的非遗
1: 哦，那
0: 而且我觉得非常好看。
1: 那很多朋友就说他本来就长在这边的海边，他觉得去那儿跟这海边跟这差不多，是不是？
0: 所以这个就是你得去看当地的文化，你知道吧？就这个才是我觉得是一个地方的精髓所在，
1: 这不一样，文化人啊，
0: 那必须的哈。好嘞，那么咱们就说这个地方还有个叫古洲岛。
1: 对，这个洲就是船的意思啊。
0: 对，
1: 从台山的海角城码头出发啊，到这座叫什么叫隐士小岛，一半是茂密的森林，一半是无垠的大海，就像是飘荡在海水间的叫葱茏绿洲，对吧？
0: 对。
1: 小岛的东面是一大片礁石海滩啊，漫步在这个礁石间呢，晶莹如琉璃的海水一波波的涌过来，就好像是到了天涯海角啊。岛上还有很多这个繁茂的古树和岩石长在一块儿啊，你可以去穿过林木间的索道，就像闯进了热带雨林。
0: 谢谢我们芳芳的关注哈，感谢我们新来宝子们的关注。芳芳应该也是听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啊，如果您也是我们的老听友的话，第一次刷到我们直播间啊，也可以关注一下直播间。那这里还有一个叫星月海湾，我们说这里的海湾有200多个、
1: 对对对，
0: 其实说也说不过来，我们只能找几个说一下啊。
1: 还有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纳琴半岛，这个地方呢说有不输圣托里尼的浪漫和清新啊，说这个台山的拍照圣地啊，这个地方就会当地人就会安利你去这儿啊，寻找洁白的空中教堂，还有呢文艺范十足的海边巴士，悠悠转动的风车。好，行，我们来听歌吧。
0: 对，刚刚有朋友点歌，因为我们这个假期期间大家都在点歌。
1: 对对对，
0: 送上这首刚刚我们一位听友的点播，想听的是谢霆锋《黄种人》。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一首来自 Groove Coverage， 这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来自德国的电音组合带来的 God is a Girl。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对，你看大嘟嘟，我们现在节目就叫到我家乡来，是一个旅游加音乐的节目哈。那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友啊，刚刚刷到我们直播间，也可以关注一下啊，以后就可以经常看得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好，我们今天说到台山的很多好玩的海滩。
1: 对，
0: 当然了，你还是要
1: 美食结尾嘛。
0: 对，有朋友说现在去玩其实就是冲着吃去的。
1: 对对对，吃呢，现在这个时候呢，海鲜就不用说了，是吧？这个台山素来是有着海上菜市的美誉。开渔季呢，海鲜真的可以便宜的吃到爽，是吧？那各种你像什么台山青蟹啊，是吧？蟹膏金黄丰盈，细滑鲜甜，蟹肉是细嫩紧实，这个品质在螃蟹界也是一流啊。然后呢，
0: 对，
1: 这个
0: 品质制霸螃蟹界。
1: 对，台山的生蚝是必吃的啊。这里的生蚝是海鲜中的明珠，说饱满鲜活，肉质肥厚，尤其是夏秋之际啊，每一只生蚝长得比手掌还大啊，每一口都是飙出汁水。还有各色的濑尿虾呀、兰花蟹啊、鲍鱼啊、沙白贝啊，对吧？把大海的鲜活通通都装到盘子里面，怎么吃都很过瘾啊。
0: 嗯，
1: 还有就是黄鳝饭啊，这个不要小看这碗饭，它有100多年的传承。满满的鳝丝呢铺在饱满的米饭上，加入这个葱花香菜拌匀，米饭是粒粒分明，鳝丝是爽滑入味。哎呀，我这中午还没吃饭呢，这样啊吃起来就鲜香焦脆啊。
0: 跟你一样的还有我们笑容影视啊，说别说了别说了，听得我都口水直流。
1: 那必须得说，
0: 就你们中午其实都没吃饱，在听节目。
1: 对，我都是下班去吃饭去。
0: 这里还有个五味鹅。
1: 五味鹅是什么？酸甜苦辛咸啊。
0: 还有苦啊。
1: 对对，那苦瓜不也有苦嘛，是吧？有一点点这种苦味儿，再回甘啊，
0: 挺不错的。
1: 咬上一口油光莹润的鹅肉，只觉得嫩滑可口，是吧？特别要数这个鹅骨的味道，有点像脆骨。
0: 不错不错啊。那另外呢，这个还有叫卤底糍。
1: 对，卤底糍有点像华夫饼啊。
0: 哦，
1: 米饭不米饭，米粉和鸡蛋、啊、
0: 真饿了啊，峰哥是真饿了啊现在这是什么都能看成米饭。
1: 对，这说一口突然咽一口啊。
0: 对，这个米粉啊，它这个是面粉和鸡蛋搅合成面糊。然后不哪来的米粉啊，你这改也没改对你就是想吃米饭米粉啊。行，下了节目你去吃吧，
1: 放到煤炉里面去烤制啊。这个比华夫饼更筋道啊。还有就是猪杂粉啊，这个猪杂粉呢早餐和宵夜都可以。台山还是优质丝苗米之乡啊。做出来的米粉啊，米粉在这儿啊，自然也不一般啊，这个自带一股淡淡的米香啊。
0: 对，是真饿了哈。行吧，我们的节目也
1: 啊，这个结束了啊，
0: 结束了。峰哥就是要风一般的冲向啊，
1: 对，
0: 这个食堂。
1: 这个是台山呢，是随便可去啊，搭乘高铁到台山站啊，在这从咱们东莞呢广州出发1个多小时到了啊。
0: 行，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依然送出这个传奇的组合啊，这也是我曾经现场跟大家表演过的他们的一首歌曲，来自舞动精灵王族带来的这个 She。祝愿大家抓住假期的小尾巴啊，然后今天明天玩得开心。拜拜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一齐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呢个钟数咧，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见到全城方面啦，全城咧要留意嘅路段啦。首先广元快速路吓，北向南广元大桥附近 2.14 公里嘅拥堵比较慢噶，四公里每个钟最好可以兜兜路啦。另外咧，太平立交西向东咁啊，而家咧有 1.08 公里嘅拥堵，速度一般般下咁啊，大家择道行驶啦。好，这个就系全城路况，主城区有冇塞车嘅路段呢？擦身下睇到咧就系有噶，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喺管龙路收费站到管章立交桥嘅位置吓，加埋缓行有成四公里下，不过咧速度还算可以，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俾啲耐性咯。跟住环城南路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亦都系有大概两公里左右嘅塞车嘅。咁啊，除咗呢两个路段咧，其他暂时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信息咧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

0: 策略。
1: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时间方面去到10月6日星期二下，咁系倒数假期第二日啊吓，咁啊翻嚟我哋嘅民企在线啦，当然要提前进入我哋嘅状态当中，了解一下啦经济方面嘅话题吓。咁啊，首先睇睇呢个叫做进博会嘅消息吓。开国之年迎盛会开放之约为5周，2026年是15开国之年，15规划纲要专章部署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亦都明确就是讲了要持续办好我们的进博会的。作为全球首个是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的展会，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了开幕倒计时1个月了。看回我们已经连续9年如期举办噶啦，咁每一年都提质升级吓，咁成为咗就系我哋中国扩大我哋嘅开放，同埋链接全球赋能产业、惠及民生嘅好重要嘅窗口。咁睇睇今届嘅情况系点样噶吓？嗱，咁啊，企喺15开局嘅新起点啦，咁所以本届嘅进博会啦，亦都筹办工作紧靠住咧新质生产力发展同埋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嘅导向，更精、更专、更实、更新。相关负责人都话要深刻认识到15开局之年办好进博会的重要意义，同时进一步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服务15时期国内消费提振和产业升级需要，推动就是进口出口的一个平衡发展，彰显中方和各方的共享机遇、共同发展的坚定信心。除此我们看到陆路运输啊，和转经海运啊，再过约大概2周，我们看到第9届的进博会的首批启动的展品，也都慢慢从很多地方不断地抵达上海的了。我们先看在奥地利抵达上海的那一批，这个是奥地利的 WFL 车险技术公司，他们参展的设备是正式从工业城市临池启运，其中包括一款亚洲首次展出的全新的一个复合加工中心，可以灵活地适配很多种的品种、中小批量复杂的零部件的柔性全面加工的需求的。咁同时睇返身为行业嘅隐形冠军，呢间公司亦都係本届进博会当中嘅新面孔嚟嘅。咁佢嘅一啲相关负责人都话啦，就喺中国喺呢个全球制造业版图当中占个好重要嘅地位。咁所以佢哋呢将进博会同上海呢视为拓展佢哋亚太地区市场嘅核心嘅枢纽。咁新朋友纷至沓来啦，老朋友亦都如约而至。我哋见到欧莱雅集团嘅首席执行官这个负责人都话啦，以及咧就系、譬如我哋熟知嘅 Adidas 嘅集团嘅董事以及咧就全球人力资源负责嘅负责人，同埋咧就永恒力集团董事会成员啦，自动化同仓储设备业务全球负责人等。

咁呢啲咧都系头回客啊，即系到回头客，再到全勤身，即系从开始到慢慢跟，再到日。每次都一齐嚟嘅好朋友系嘛，咁进博会嘅一个磁吸效应系不断咁释放出嚟吓。企业嘅企业展吓，可以讲系热度升温吓。咁啊，企业展咧就系继续系设置咗技术装备啦、消费品啦、农食产品以及汽车同埋智慧出行、医疗器械以及医药嘅保健服务贸易六大展区吓，同埋咧做一个创新孵化专区。世界五百强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积极性咧不减嘅同时，我哋见到咧发达经济体仍然系参展主力吓。今年咧仲将升级咧就系亚非产品嘅专区吓，仲多咗好多新朋友系咪？嗯，嗱睇翻啦，国家展亦都系亮点非常之分多嘅吓。咁啊，譬如咧有摩尔多瓦啦、罗马尼亚同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啊，呢啲系将首次参展嘅。加拿大咧都系宣布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吓，咁啊本届国家展咧将创新设计主宾国主题，并且探索咧馆内同馆外嘅展城联动。咁啊中国馆咧将系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啦。咁啊展示嘅系我哋十五时期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嘅新机遇。好，服务保障方面，我哋都全面提档啊。睇翻喺上海举行吓，所以佢哋嗰边嘅城市交通啊、口岸通关啊、智慧运维等等嘅保障体系咧，可以讲而家已经全面就位噶啦。持续优化展品吓，展品咧就系我哋有绿色通道、有极速通关、有保税展示同埋现场结算等等好便利化嘅措施。咁同时咧，各类嘅供需对接会啦、行业论坛啦、投资洽谈啦、政策解读活动咧，系密集咁筹备当中，从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吓，咁呢个长效嘅转化机制可以讲而家系更加成熟啦吓。好，同时咧，我哋见到当前吓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吓，单边主义同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嘅经贸格局咧系加重呢个嘅加速重构当中。咁喺呢个大背景底下咧，我哋中国连续第九年高标准举办呢个进博会，其实向外界发出一个好坚定嘅信号，就系话选择合作而非对抗，选择牵手而非断链。进博会唔设门槛，亦都唔搞壁垒吓，欢迎全球共享我哋中国机遇吓。咁啊，今年咧，陶氏嘅水性有机硅压锰胶吓，将会全球首发。仲有咧，米其林嘅轮胎数字联新嘅解决方案咧，亦都将喺亚洲首售。同埋咧 ，GE 医疗新一代嘅血管介入平台朱雀嘅新型号嘅设备咧。亦都将喺中国首展啊！呢、这个简单讲几个，仲有好多。咁所以喺个过程当中嘅话咧，亦都系好多一啲嘅同大家合作嘅空间吓。嗱，我哋睇翻咧，亦都有相关嘅一啲专业人士提出话吓。咁譬如咧，就系柏林格恩格约嘅喺往届嘅进博会当中啦，其实已经累计展示咗咧近50项嘅创新产品及解决方案噶啦，见证到唔少嘅首售展品吓，以及咧系以中国速度慢慢咁落地嘅。咁譬如话喺进博会上啦，展出咗叫做治疗肺纤维化药物嘅一个博优雅吓，唔单止而家中国实现咗咧就系新式认证嘅全球领先获批之外，近期更喺上海咧张江实现咗呢个嘅本地化生产。所以唔单止系提出咗，仲好快咁可以落地吓。咁同时咧，睇翻历届进博会咧，持续系为全球企业提供咗啦进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嘅直达通道，以公平展示对接合作嘅舞台嘅。咁喺我哋呢边设立咗首家外商独资3年综合医院嘅。啊，呢、这个彭瑞利吓系本届进博会嘅新面孔之一啦吓。咁睇翻佢已经咧就系接诊咗开业之后吓，已经接诊咗蒙古国、俄罗斯等40多个国家同地区嘅患者吓。咁佢哋嘅医院未来系有望吸纳啦，譬如越南啊、老挝啊、柬埔寨啊、缅甸等国家嘅患者咧前嚟中国就诊。所以佢哋都话咧，投资喺中国其实就系投资喺全球，并且系全球最具竞争力嘅市场。好，同时从锚定呢个嘅构建新发展格局嘅窗口嚟睇吓，咁啊，同时咧亦都可以推动高水平开放嘅平台啦，全球共享我哋国际公共产品三大定位啊，到深化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民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

台的功能，同时再度升级为国家展、企业展、虹桥论坛以及配套活动与呢个人民交流五个板块，联动出口中国、购在中国、投资中国三大开放的品牌。所以一路落嚟吓，进博会咧系更加注重服务国家战略，更加注重咧就系拓展经贸嘅朋友圈嘅，扩大我哋嘅朋友圈，更加注重咧就系扩大进口同埋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咁所以睇翻啦，亦都有一啲嘅集团啊，某大型集团嘅董事都讲吓，佢话佢哋深耕中国市场已经三十几年噶啦吓，而家咧佢哋觉得中国唔单止系佢哋全球最重要嘅市场之一，亦都日益成为咗集团人才啊洞察同灵感嘅重要源泉啊，就喺呢度。好，除此之外咧，我哋赋能产业惠及民生吓，作为联通全球优质供给同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嘅关键枢纽啊，进博会咧始终系紧扣我哋国家发展嘅大局嘅，精准咁对接咧就系产业升级同埋民生改善。嗱喺产业端，进博会咧持续成为前沿技术引进来、高端要素聚起来同埋创新成果活起来嘅重要载体。今次展会聚焦高端制造、精密仪器、生物医药、绿色能源、智能装备等重要领域，促进全球创新要素和国内产业链的深度对接，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嗱，冇几耐之前啦，总部位于德国嘅跨国企业汉高同埋中创新航吓签署咗战略嘅一个合作谅解备忘录。咁啊，亦都喺江苏常州啦，共同启用咗电池创新中心吓。咁佢哋相关总裁都话，当前咧人工智能即系 AI 吓，智能制造同埋绿色低碳转型等等嘅趋势咧，正喺度推动产业系持续升级嘅。咁啊，作为进博会嘅长期参与者咧，佢哋系期待通过进博会呢个开放嘅平台，展示全球领先嘅创新同可持续嘅解决方案，助力中国工业同消费品领域咧高质量发展。好，呢、这个就系喺我哋嘅叫做产业端吓，喺民生端咧，嗱，进博会亦都持续丰富咗高品质消费嘅供给，适配居民咧我哋嘅消费升级趋势。喺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一街之隔嘅陆地全球商贸行入边吓，我哋见到展品就变成商品噶咯。进博会系永不落幕嘅，因为咧你哋睇翻喺呢度吸引咗有嚟自76个国家同地区180家嘅企业。进驻入驻咗嗰度，引进进口嘅商品90,000多款，更加累计帮助超过200个海外品牌喺中国市场完成咗首展首售，并且开展咗中国首店。所以你睇进口嘅一啲美妆啊、母婴商品啊、咩高端食品啊、康养品啊，乜都喺呢度有啊，即系唔使我哋唔使网购嚟，而家喺家门口就可以买到全球咁优质嘅商品啊！所以呢个系非常之正嘅吓。咁譬如嗱，赞比亚嘅蜂蜜啦、卢旺达嘅辣椒啊、阿富汗嘅手工羊毛垫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喺呢度买到啦吓。所以真系无论从产业到民生，系带嚟一个一个机会，同埋对于所有嘅行业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发展吓。咁啊，倒计时一个月啦，既系冲刺嘅节点，亦都系蓄力启航嘅起点吓。历经百届嘅积累吓，进博会咧日出效应、辐射效应、持续效应，亦都系越发凸显嘅。咁所以我哋亦都系观望啊，今次嘅进博会吓，希望咧更多系有亮眼球嘅东西吓，同时咧，亦都系再次聚集咗全球嘅目光同焦点，共享中国机遇，一齐共启新嘅合作篇章。

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5:30，
7: 交通领航，
8: 悦动飞扬。
7: 107.5 FM， 您

0: 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家，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4: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5: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6: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4: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1: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8: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2: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0: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0: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2: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0: 好嘅，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吓，翻嚟嘅时候咧，我哋睇翻啦，咁啊返程高峰嚟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就系我哋都从呢个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吓，咁啊其实从琴日开始啊，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咧已经开始慢慢增加到超3亿人次噶啦吓，全国交通出行10月5号啦，琴日就迎嚟咗返客程嘅一个嘅高峰吓，咁啊交通部门咧亦都系服务升级啦，畅通出行嘅最后一公里。嗱，睇翻啦，全国铁路琴日开始预计啦，发送旅客就已经系2105万次，

咁预计加开嘅班列就系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就系停车场嘅改造啦，便携呢个嘅便捷旅客嘅一个换乘嘅出行啊咁。而喺公路方面咧，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嘅研判吓，咁琴日开始全国嘅高速公路就有36个路段咧系容易发生拥堵嘅，并且针对咧就系短时集中嘅反客嘅一啲情况嚟睇吓，当地交通部门咧亦都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咧就系夜班公交频次，喺热门嘅一啲景区啦，增加网约车同埋出租车嘅运力补充，增开就系往返机场啊、车站啊、市区公交啊一体化嘅接驳吓，保障咧我哋嘅游客同埋旅客咧顺利返程嘅。咁同时咧，为咗便捷啦旅客出租车嘅一个出行吓，咁啊其实今年咧国庆期间啊，200万人次机场同埋一类高铁嘅一个枢纽已经实现咗系出租车站点嘅全覆盖噶啦吓，咁所以大家有冇觉得就系去边度打车都方便咗系嘛？交通运输部咧亦都系指导企业优化啦出租车嘅一啲流程啊，推出免费或者系低费率嘅异地往返车吓，因为之前亦都曾经讲过一个问题啊，就系、话譬如有个游客嚟我哋呢边吓，咁啊点知咧呢边落机场，但系又话由于机场近，但系佢开可唔系会跨市或者甚至有时跨省直接去，咁点算咧？咁呢啲方面咧就系亦都进行咗啦相关嘅一啲嘅提前嘅部署噶啦吓。好嗱，咁我哋睇翻广东方面先吓。嗱，广东咧其实咧就系已经咧就系迎嚟咗啦就系返程嘅高峰噶啦。咁啊，究竟边啲路段会实现呢个潮汐车道呢？我哋要注意啲咩嘢呢？咁嗱，我哋睇返下今年国庆假期嘅返程高峰时间段呢，预计出现喺今日10月6号同埋10月7号。咁啊，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系决定呢对省内嘅23个高速公路重点嘅要点嘅路段呢实行咗三潮汐一管控。共涉及呢譬如韶关、肇庆一啲非常塞嘅路段。江门、汕尾、河源、阳江、清远、云浮八个地市吓，按重点服务区、重点隧道同重点路段、特大桥四大类嚟划分。嚟睇翻重点服务区有10个嘅，譬如韶关嘅乐广高速张市停车区，同埋咧河源嘅粤锦高速热水服务区，仲有咧就系汕站嘅高速雅溪服务区啊，仲有咧就系汕尾嘅涌管高速六河服务区，江门嘅沈海高速梁金山服务区，阳江嘅沈海高速阳江服务区，肇庆嘅义广高速广宁服务区，清远嘅乐广嘅高速英德服务区，仲有就系云浮深沉高速新城服务区、广坤嘅高速葵洞服务区等等，呢、个就系10个重点服务区。咁啊，仲有重点隧道四条啊，清远许广高速六甲洞隧道，仲有咧就系云浮嘅深沉高速嘅雅计岭隧道咁仲有清远嘅许广高速六甲洞隧道等等吓，重点嘅路段咧有7段，譬如咧韶关嘅榕树隧道至丹霞收费站段，汕尾嘅沈海高速陆丰服务区吓，肇庆嘅义广高速黄田出口到四会西出口吓，仲有清远嘅许广高速嘅珠坑爬坡路段吓，以及咧就系广连高速嘅南山隧道群吓，仲有咧就系云浮广坤高速五指山隧道到呢个云安收费站路段等等吓，仲有韶关嘅榕树隧道到丹霞山收费站路段吓。好，跟住特大桥有2个，清远许广高速渡步大桥、义广高速云雾大桥吓。咁啊，另外咧就系国庆假期咧，就系广东容易拥堵嘅路段，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有以下嘅，提醒下大家吓。咁啊，之前出行嘅嗰个关节点都提醒过噶啦吓。咁充电咧就系已经好多电车就喺充电过程当中都要等啊，所以大家咧亦都系要留意下，可以咧就系喺我哋嘅资东嘅 A P P 嚟查搜下嘅吓。咁我哋先讲翻同东莞有关啦，深圳同东莞啦，深圳咧就系深沉高速嘅深中通道往中山方向，同埋咧沈海高速嘅沈海高速基河高速往广州方向吓。

咁而我哋东莞咧就系都系嗰两段啦，莞深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往增城方向，珠三角环线高速系莞深高速往广州方向，呢两个路段比较塞吓，咁啊大家都要留意翻吓。咁啊交警亦都系提醒大家啦，返程期间咧，如果遇到潮汐车道或者潮汐服务区、潮汐隧道启动嘅话咧，请大家吓服从咧就系现场嘅指导，保持车距有序通行。咁啊同其时咧，我哋亦都小心慢行咯，唔好使咁快咯。啊！再次提醒大家应急车道嘅问题，我真系发觉好多朋友咧谂住，哎呀，这个过节吓唔理照开，仲要开到好快速吓，咁啊真系这个应急车道系救命生命通道嚟噶，大家千祈唔好做呢样嘢吓，咁啊为自己好，为他人好吓。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好啦，翻嚟继续啦，我哋嘅民企在线吓，咁啊翻嚟嘅时候咧，同大家讲讲啦，就系继续啰嗦几句吓，咁啊，我哋咧如果啱啱从返程翻嚟嘅情况底下嘅话咧，睇睇你个花盆有冇积水吓，亦都睇睇咧就系、是、我哋嘅一啲嘅死角有冇积水吓，咁啊花盆倒灌不留死角，一样要做好，同其埋咧屋企啊容器入边、啊、可能怕都过咗三五日噶咯，马上快啲换水啦吓，嗰、啲水培植物嘅话，咁啊同其时咧。我哋都要睇翻啦。咁如果屋企系发现已经有蚊嘅情况底下嘅话咧，我哋就要灭蚊啦吓。咁同时咧，我哋仲要去一啲嘅郊外嘅话咧，都注意吓。一般嚟讲咧，蚊咧活跃喺日出前后嘅两个钟同日落前后嘅两个钟嘅。咁啱啱呢个钟数，大家都会去散下步啊。咁所以咧，我哋散步嘅时候应该避免咧喺一啲户外嘅比较多草啊林荫底下啊咁样密集嘅地方，即系蚊密集嘅地方逗留嘅地方去行，咁可以行喺比较偏路边嘅，咁或者咧就着住啲长衫长裤喷埋蚊药，咁样样咧就稳阵啲吓。咁另外嘅话咧，我哋亦都可以咧尝试下有啲屈蚊工作啦，譬如咧就系出门之前啊屈屈蚊，翻嚟嘅时候咧再散翻啲屈蚊嘅药，咁样样，咁样都会有一定嘅帮助吓。同其时，如果翻嚟旅途翻嚟之后啦，我哋亦都要做好健康监测咯。如果出现发热啊、头痛啊、关节痛、皮疹等等呢啲唔适应嘅症状嘅话咧，亦都应该即刻去到正规医院嚟就诊嘅，并且嗱，一定要主动话俾医生听吓，你近期嘅旅居史同埋蚊叮虫咬史嚟判别你嘅具体情况。咁喺就诊期间，你都应该做好个人嘅防护咯。咁如果真系确诊嘅话咧，应该要配合做好咧就系防蚊隔离嘅工作吓，避免被蚊咬咗之后咧，将病毒咧传俾他人或者传俾自己屋企人。我觉得呢个唔单止为自己、为屋企人噶，仲系为所有嘅朋友着想吓。所以希望大家做得到，好冇？好，咁啊呢个系关于咧，暗暗沉沉嘅，属于蚊叮虫咬防空嘅方面呢个工作吓，好。另外咧就讲讲咧呢个好消息啦，就系、是、我哋东莞市慈善会。大家知唔知几多年啦？嗱，其实我哋迎嚟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入系列主题活动噶啦吓，咁啊所以20周年噶啦，咁而呢个活动咧好快就同大家见面噶啦。20年嚟啦，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咁办好我哋各类民生帮扶活动。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嗱帮咗唔少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吓，仲有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啦，系专门帮助我哋嘅老瘫儿童。星光行动帮助我们的孤独症儿童，帮他们揸住很宝贵的康复的黄金期，为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家庭可以说是带去希望。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彩虹小书包的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活动。一旦遇到灾害险情，我们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将我们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仲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会陆续咁推出吓。另外咧，今次20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啦，亦系内容。

非常之丰富嘅，亮点好多，包括有咧时光向善微光筑城二十周年成果图片展、二十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嘅，咁大家都可以关注吓，所以欢迎大家咧持续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跟住落嚟嘅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属于管邑大地嘅满满嘅善意吓。咁啊，献爱心，我相信咧就系每个人咧都会唔会拒绝嘅，系咪？咁啊，大家咧可以嘅参与嘅一齐参与，可以关注嘅多多关注啦吓。好，咁最后咩都提醒大家啦吓。咁啊，假期就已经系差唔多结束噶啦。咁啊，有朋友就想错峰出行，因为我知道啦，因为呢几日咧去出边都见好多人，可能系有朋友咧就谂住错峰出行吓。咁啊，错峰出行咧，如果要想感受我哋祖国大好河山嘅秋景嘅话咧，西北少唔到，特别系新疆嘅南疆，佢嘅胡杨林真系非常之靓吓。咁而家咧，我哋嘅团期啦，都有几个团期嘅。咁而我陪同大家去嘅十八号咧，后台已经报名，剩翻个位数噶啦，所以咧大家揸紧时间吓。咁啊，如果真系想去嘅话咧，揸住呢个嘅机会，咁啊去感受我哋嘅呢个胡杨林之美。当然啦，除咗我十八号呢个团期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咁啊，所以大家咧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之后咧，咁我可以发我哋嘅所有行程俾大家。咁啊，甚至仲有啲咩行叫做行程，同埋仲有啲咩团期嘅话，都可以发俾大家吓。咁啊，另外咧，大家有旅游方面嘅疑问啦，或者是有边啲系想去嘅地方啊，都可以咧喺微信当中问我吓，咁啊同其时有组团嘅需求都 OK 嘅吓，咁啊所以先加微信先，记得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就可以啦。好，咁啊另外就话听电台睇电视就我几乖吓，国庆节坚持做工作系嘛，系啊，一直都唔乖啊，你冇发觉过年好国庆好，我一般都好乖咁坚守啊，因为屋企比较近啊，所以咧一般嚟讲呢场。长假咧，多数都会让俾一啲屋企比较远嘅同事，特别过年啦吓，等佢哋可以翻屋企见下屋企人啊，咁啊家庭聚下会啊，咁我好简单嘅一个钟左右就可以翻翻啦，屋企啦，翻翻广州啦，咁所以都会俾佢哋休息咯吓。咁啊，同其时再预告下啦，今晚咧继续会喺小田服饰嘅视频号嚟直播嘅。阿黄芬琴晚就系啱啱嚟嘅时候，我哋就要落播，冇办法，琴日咧就系第一场啊，今次嘅，所以咧就系嗰、那个小助理啦，手机未充好电，咪又未充好电，就算手机插电有电都好，都咪都冇电吓，所以冇办法被逼落播嗬。好啦，我就点解无啦啦落播个咪冇电啊？好啦，今晚我哋7:55吓，继续喺视频号度见吓。好，咁我哋今晚再见嗱，咁啊喺电台当中嘅文琪在线，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呢，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4公里。

城南路的东向西雅运东路附近呢拥堵752米，东城振兴路的北向南平岗街道附近拥堵167米，环城南路的西向北拥堵61米，在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东城路到东纵路呢拥堵78米，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377米，可园北路的南向西向南当前的缓行564米左右。与此同时呢，在东莞大道南向东拥堵6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0: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嗨，朋友们，16:17，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
0: 听越
1: 开
0: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0: 啊。那在这个假日期间呢，我们的节目啊会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点歌送祝福，
1: 没错哈。
0: 那大家上班之后呢，我们的节目又回到日常的话题当中了。
1: 对的，
0: 那也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啊，我们目前呢在抖音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1: 嗯，
0: 各位朋友有空的话呢，像我们有一些朋友在家里面今天是在做家务，
1: 是
0: 我估计可能就是休整一下，就准备再进入到很好的一个工作和学习的状态当中去了。
1: 哎，
0: 那这个时候就把抖音放在旁边听我们在这儿聊天啊。
1: 嗯，
0: 那各位朋友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歌曲都可以通过咱们抖音或者呢发送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参与信息了。
1: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两条活动信息啊。说二，这个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勤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向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愿，帮助不少市民朋友们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星光行动呢，也帮助这个特殊儿童抓住宝贵的黄金康复期，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食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有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等活动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东莞电台，关注接下来的活动，
0: 嗯，
1: 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
0: 哎，
1: 那各位朋友，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为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的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的10月12号0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的生活向前冲、孕育今生、赈济热线等栏目呢，将以其他这个形式啊，或者是整合啊，转到咱们东莞电台的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来进行观看。感谢关注啊。
0: 嗯，
1: 那谢谢广大朋友们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
0: 嗯，好的，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歌曲啊。那其实这个国庆期间啊，就是因为我们也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了，
1: 是，
0: 很多朋友呢，他如果能有全假，那我估计呢，不甘心在家里待着，
1: 嗯，
0: 但是呢，有部分朋友可能就只有那么一两天的假，有时候呢就不往远跑啦，
1: 嗯，
0: 哎，就在这个周边，稍微逛一逛，然后在家里休息一天，基本上又开工了，
1: 嗯，
0: 啊，那当然每年呢，这个国庆，我就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我周围的很多朋友，他会在国庆节，这他觉得是非常好的日子，
1: 喜庆嘛，
0: 对，喜庆，然后呢办婚礼。
1: 哎，有，
0: 你还记得有一个很古早的词叫就是那个请帖嘛，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收到大家集中的一个，就是你可能一个国庆假期收到好几封的请帖，
1: 对，
0: 你还得去赶场，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意味着你可能要出点份子钱啊。
1: 是啊，
0: 那最近呢，因为我们也不是这个年龄了，可能周围呢这个年
1: 该结都结了，
0: 对对对，我们周
1: 离都离好几。

0: 就是哎，接触的这部分人呢是越来越少了。嗯，但是哎，这部分比如说二十来岁啊、三十来岁的人，人家结婚啊，他依然还是会选择像在这个国庆期间，
1: 嗯，
0: 大家一个是有假，而且呢好日子，
1: 对
0: 吧？
1: 然后人凑的就比较齐。
0: 嗯，对。嗯，那今年的话呢，也有不少的新人啊扎堆的举办婚礼啊，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在哪儿呢？
1: 什么不一样呢？
0: 和这个隆重的传统婚礼相比啊，目前呢简约适度正在成为年轻人追求的新风尚。
1: 哦，说白了就是年轻人不想花那么多钱了。
0: 嗯，我们具体跟大家说说啊，你说简约有多简约啊？主要就是没有车队，没有接亲。没有伴郎伴娘，
1: 哦，
0: 也不请婚礼司仪，
1: 嗯，
0: 没有婚宴，
1: 那还结个六婚？你俩这就是就等于就是去到那个民政局领个证嘛？
0: 嗯，就是从简嘛。
1: 嗯，
0: 那
1: 啥也没有，这就不要从简就没有。
0: 往后看啊，也是有的。那这种婚礼呢，形式就是在简化传统婚礼的那种繁琐的流程，
1: 嗯，
0: 强调省力、省钱，还有个性化。
1: 嗯，
0: 我们举例子嘛，你比如说呢，这个新人孙女士。他就举办了一场这样的极简婚礼。
1: 嗯，
0: 从备婚开始呢，这孙女士啊就不打算举办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婚礼，他就没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环节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呢，以前啊去参与别人的婚礼，一整套流程下来时间很长。
1: 嗯，
0: 啊，无论是新人呢，还是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都觉得很疲惫。
1: 嗯，
0: 哎，你说真心话啊，就是说个题外话，就是你参与过的婚礼，然后呢你自己的感受，你觉得目前为止婚礼给你的感受是开心的，是疲惫的？
1: 我相对参与的婚礼比较多啊，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是工作人员嘛，
0: 嗯，
1: 有的时候咱是那个就是朋友结婚嘛，
0: 有时候是新郎，
1: 哎，有时候新郎嘛，好几次嘛，谁是我的新郎，把我喊我是你的新郎。
0: 你说说总体的感受。
1: 总体感觉就是婚礼它不能这么算，就有的婚礼是非常好的啊，
0: 嗯，
1: 这种婚礼呢会让你坐在那儿呢不会感觉到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呢你看他的整个仪式啊你会被这个爱情啊，
0: 嗯，
1: 啊所感动啊，甚至所憧憬。
0: 嗯，
1: 那有的婚礼呢就是像什么呢，像那个复印机似的，你知道吗？
0: 啊，就是走流程
1: 啊，走流程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嗯，
1: 我参加过几场这个不错的婚礼啊，
0: 嗯，
1: 我个人的婚礼都是很我感觉我个人的婚礼这个都很糟糕，我
0: 那
1: 三次婚礼都很垃圾。
0: 不至于，
1: 说实话
0: 不至于，
1: 一分钱还是一分货。
0: 哦，
1: 然后呢，
0: 嗯，
1: 钱是钱，还有就是你个人的啊，就是我第一次结婚其实没什么经验，
0: 嗯，
1: 等我第二三次结婚的时候
0: 你不用总是跟大家开这玩笑，你的朋友们
1: 会第四次结婚的时候好好弄一下，
0: 朋友们会相信的。你说
1: 信没有，他女儿又不嫁给我，我又不娶她，真是的。
0: 你说然后呢？
1: 哎，这群小丑。然后呢，有的时候有的婚礼啊，就是你要花上钱找的好的策划师，会让你整个婚礼让人感觉到这耳目一新，
0: 嗯
1: 啊，包括你还有什么现场的这些演绎什么的，
0: 嗯，
1: 因为他都在一个主持人啊，
0: 嗯，
1: 主持人现在主持人，我看到好多这个婚庆主持人呢，我觉得他们也走入了一个误区，过去的主持不都是，
0: 嗯，
1: 看新郎，
0: 对，以前都是那样的，就是主打一个喜庆，
1: 现在走到另一种恶心程度了，
0: 对，是我，
1: 他那种非常低的声音，
0: 嗯，对。就
1: 今天的晚霞已经照亮了我们的主会场，
0: 嗯嗯，
1: 所有的新人的家人们，请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好吗？就这样，你知道吗？
0: 对，是的，
1: 就像娓娓道来，其实也很恶心。
0: 嗯嗯，
1: 我见过很高端的那种，
0: 总两个极端了。
1: 对，我见过很高端的主持，他不是钱的事啊，他这是人的事。高端的主持能让你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他不是那种喊式的，
0: 嗯，
1: 啊，新郎新娘亲一个，不是那种。
0: 嗯，
1: 他的情绪呢，
0: 就是他拿捏的很到位，
1: 很到位，
0: 既让
1: 你
0: 感觉
1: 让你笑，让你哭，
0: 嗯，对，
1: 哎，让你这闹，让你这个安静啊。
0: 嗯，既不让你感觉到很俗，
1: 嗯
0: 啊，也不会像他刚才举的例子，就是你知道你说的那个呢，就是某一个婚礼某地的一个婚礼人吧，是他最早开创了这种，就是那种娓娓道来，
1: 嗯，
0: 现场的亲朋好友们，
1: 哦，叫我们呢，
0: 大家好，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欢迎今天来参加全先生、全女士的婚礼。
1: 哈哈哈哈，
0: 这是他开创的一种风格，但是呢，就是在当时的语境之下， 就是大家，你知道为什么他能那么火爆吗？就是因为那种敲锣打鼓的看新郎，怎么怎么，就是已经审美疲劳了。
1: 嗯，
0: 就是市场急需一个不是那种风格的，所以他出现了。
1: 但是这太多了。
0: 出现了之后呢？他一下子那个档期就，我就跟大家讲这个行业内的这个故事啊，就是爆满。爆满之后呢，他的出场费如果是本地不含这个交通费用的话，大概是50,000一场。好，然后交通，
1: 刚才我还耻笑人家，
0: 听我讲啊，就是说呢，这个是就是他的主持费嘛，然后如果你是外地的，那车马费另算。好了，那他这样一路走高之后呢，他觉得哎，那也很多人很喜欢这种风格，首先人家业务能力绝对是行业顶尖的啊，这个是无需质疑的。然后他就开创了自己的婚礼这个教培学校，啊，就开始直播带学生收学员，一期一个婚庆主持，可能这一个班我可能招15个人、这种呢，然后就是一个礼拜。但是你想想吧，这是多少钱一个人啊？因为你在我这儿你是有基础的，你来了之后上了我这个班之后，你直接可以走向市场了。但是我感觉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感受呢，就是3到5年过去了，这种风格又挂不住了，
1: 过时了
0: 啊，又过时了，就市场又会觉得啊，那你比如说很多老人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种，那又开始就觉得哎，有没有一些新的呀？所以说呢，你很多新人在结婚的时候，他在选择这个主持的时候，我既不想要那样的，又不想那样的，太烦了。那我干脆不要了。
1: 是，烦是烦，你花什么样的钱啊？你可以不选择这个，就是还是我跟你说，还是钱闹的。现在一场婚礼啊，你掰下来呀、啊。按地区不同吧，反正呢这个3-5万就得打个底啊，3-5万打个底啊，地区不一样啊，那上铺风景10万的我也见过，感觉哈。那你说极简婚礼，你说简到什么程度？
0: 对，
1: 这个饭要不要吃？我再简，你说要不吃饭，那你就跟婚礼就没关系。您两口子相当于呢，两口子在自己屋拜个天地啊，就完事儿了。
0: 然后呢，回到我们这个新闻当中的当事人啊，孙女士，她说呢，她为什么选择这种极简婚礼呢？主要原因就是太累。她个人觉得呢，婚礼的意义啊，本身就是希望和亲朋好友分享这个幸福。她认为呢，如果接亲啊、婚车啊各项仪式一项不落，不仅花钱，人也吃不消。她提到之前参加朋友婚礼的感受，就是凌晨5点多就得起床化妆，接亲要赶时间啊，旧习俗讲究又多，一整天像拉练一样。在他看来呢，婚礼应该是舒适的，让前来道贺的宾客吃好玩好，这才是最好的安排。他其次呢，他说就是布置啊，他就算过一笔账，婚礼的布置和流程、司仪策划、宴会厅布置等等，样样都要花钱。他市面上很多司仪的串词啊是通用的，
1: 都是样本，
0: 哎，并不会根据新人的情况个性化的定制。但你呢？你说有没有个性化的？一定有，
1: 有
0: 花费很高。
1: 对，
0: 那如果说你花钱花不到位，办个中不溜的，那效果也不会好，
1: 有点像鸡肋了
0: 啊。所以呢，他就觉得，与其啊去遵循这个流程毫无新意，不如简化。那他自己说呢，自己是社恐啊，站在台上，台下都是自己熟悉的亲朋好友，就好像有一种表演的感觉一样，让人家观赏。被注视觉得不自在，
1: 这是个人体质、
0: 他觉得呢，彼此的情感放在自己心里就可以了、
1: 哎、
0: 没有必要展示给更多人看。所以在备婚之初啊，他最先想到就是不要这个仪式，
1: 啥都不要，
0: 唯一保留一个就是双方父母敬茶改口这个环节。
1: 因为这个敬茶改口啊，能拿到钱啊，能拿改口钱，你就这样你可以简化。
0: 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 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嗨，朋友们，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呢讲到这个国庆期间啊，长假有不少的新人，可能呢就是赶这个好日子，喜庆，然后呢举办婚礼。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可能就觉得说，不想那么繁琐，也不想呢花那么多的。

0: 钱，
1: 啊，
0: 所
1: 感
0: 以
1: 觉
0: 呢，
1: 浪费有点。
0: 对，就现在的这个年轻人选择办婚礼就是极简式的婚礼啊。
1: 哎，
0: 然后我们刚才就跟大家聊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呢参加过哪些婚礼，然后呢国庆期间就是大家有没有周围的朋友结婚啊，
1: 哎，
0: 然后大家去参加这个婚礼的体验感受是怎么样的，
1: 哎哎，观礼的时候就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哈。
0: 嗯，然后呢咱们的这个阿佩啊，他就说，哎，我就参加过一个自家人的婚礼，
1: 嗯，
0: 当时那个司仪就问新郎说，新郎你爱你的妻子吗？
1: 哦，
0: 然后新郎就说爱。
1: 嗯，
0: 然后呢又问新娘，新娘你爱你的新郎吗？
1: 嗯，
0: 但新娘只是笑一笑，
1: 心里话的，要不是之前那个张老三蹬了我，我还能轮到跟今天跟你站在一起结婚。
0: 然后啊，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然后我小声心说了一句，说以后啊，过不好，你说你这真是你。他说我也不知道旁边有没有人听到，结果你们知道吗？不幸就被我言中了。他们两个日子就过了一年多啊，这离了
1: 啊啊！那肯定是不用想，那新郎新娘听到你说的话了，
0: 你纯纯乌鸦嘴。
1: 你坐第一桌，完了当时现场挺安静的，新郎人家这个司仪还搁这互相问呢，问到新娘说你爱不爱，新娘不吱声。
0: 嗯，
1: 你搁第一桌，然后人旁边都非常安静，你当啷一句，将来肯定过不好啊。
0: 不过啊，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婚礼当中，我觉得刚才咱们讲的那个新闻当中，当事人孙女士她说的这件事儿，我觉得本质上呢要看你和这个对新人的关系怎么样，就越近你越能感同身受，为他感到幸福啊落泪啊，越远实际上都是人情世故，
1: 是
0: 你的悲喜和他其实差了十万八千里，
1: 那个，
0: 但是像你阿佩这样的人，就是说你能说出来的少见，很多人下面坐的人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啊那些碎碎念，
1: 说的比你都难听的。
0: 嗯，但是别人只是在心里想一想，
1: 嗯，
0: 像你这样能说出嘴，虽然说很小声，哎，都是不恰当的。
1: 你看，有的人是直肠的，你呢属于直嗓子，嗯，
0: 你
1: 啥话留不住。
0: 而且你说，在我来看，我觉得像这种爱不爱的问题，就是新娘害羞的笑一笑，我觉得也挺正常的，可能就是不好意思嘛。
1: 是
0: 你在他看来，你就是这就过不好了就。那是，
1: 啊，结果还真过不好了。
0: 你说说，好吧，朋友们，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呢，继续啊，在我们的假日期间呢，朋友们想要点什么歌曲啊，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抖音越听越开心，欢迎您的参与。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6: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7: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 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8: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的排量有大有小，排量大的进气量就大，吸入的空气多，燃烧之后排出的气儿也比较多。如果排气管比较细，废气呢就会堵在发动机气缸，不能顺利排出，就好比一个人感冒了，鼻子被堵了，不能够吸收到新鲜的空气一样，发动机无法吸入新鲜空气，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也就直接影响了我们开车时候的动力和油耗。如果有些车一根粗的排气管不能够满足需求，只能再加一根了，因为这样排气效率更高，所以呢，大排量的车你会经常看到有两根并排的排气管，特别是一些跑车需要更多的进气量来提气，排气管都需要设计的特别粗，满足吸气的同时也满足废气的排放。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车两根废气管，车子外形看起来高大上霸气，其实啊是为了迎合买车人的心理，虽然排量不是很大，但是做两根显得漂亮。其实车子怠速状态下只有一根排气管是出气的，另外一根就像是摆设，最多起到辅助作用。当然如果排气管坏了，两根一起换，因为有的车两个是一体的，价格呢会比较高，根据自己的需求没必要追求排量大，各种税高了不说，消耗还会高出不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家用车选用自吸发动机建议 1.6-2.0， 如果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呢，建议 1.4-1.6， 经济性与动力都能兼顾，您觉得呢？
11: 小精灵，下节再见。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北，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间的拥堵266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管张立交桥拥堵1.47公里，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433米，在东莞大道北向南当前的缓行514米左右。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康居二路到十大路呢，当前缓行521米。温竹路的西向东，山下街附近拥堵46米，缓行338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拥堵378米左右。环城西路的南向北，东莞水道特大桥附近当前的缓行849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潮，也许人们早已忘却当初是为谁而挥毫。若终究难脱逃尽数人生的悲凉，又是谁在远处唱起了那首曾经最动听的歌谣。今朝外干涸的喷泉，店门前斑驳的春联，需要烟火气息的人间，不是锈迹蝙蝠的沦陷。那些无数时代的沉淀，无需机器自动化呈现，你当年寄来的信件，手写的落款变成了

在越来越机械的城市，现实变成面子，就像是昨天与今天的争执。当他们争子喷着一道道丢失了灵魂的麻木的公式，狂欢的像一群疯子，历史还会不会重置？这个搁置所有无谓的魔法现象在不断发生，成群结队只为了呼吸，到底算是坠落还是爬升？用前面回到过去，用最老套的方式来向下扎根，不撒进土壤的种子依然能生长出最朴实的花

0: 嗨，朋友们，时间15分、哎，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啊，假日快乐啊，今天已经是6号了，
1: 是，
0: 其实真的是已经到了节假日的尾巴了，
1: 很多朋友今天开始返程了，
0: 没错，我觉得明天我们节目的这个时间段一定是有交通连线的，
1: 哎，
0: 其实今天就已经就是朋友开始往回返了，但明天一定是一个高峰。
1: 昨天我看呢，这个
0: 一天天都是高峰，
1: 有一个路况啊，就是那个。发一公众号，还应该不是咱们这边的哈，不是东莞的，应该其他省的。这有的人在路上堵了11个小时，就是已经开始返程了，就昨天开始5号开始往回走，然后这个路上就是高速路上车就非常堵。
0: 但如果是11个小时的话，它这个电量可能就有点焦虑了，它得中途得充电，
1: 它都应该睡车上。
0: 就好吧，反正这个长假就接近尾声了。我虽然。不在这个假期当中，但如果是我要真的跟大家一样啊，就此时此刻我也在休息的话，我会给自己留，比如说明天是最后一天啊，就7号，也就是说呢，我会计划今天到，然后明天在家里休整一天。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可能大家去的地方啊，什么堵车时间，这都很难预计。
1: 对，
0: 我只是觉得呢，因为星期四要开工了。就是好像很疲惫，你知道吗？所以呢，想在家里面，你知道我就是大家休假之前，我不是休了半个月假吗？然后回来之后，我这个行李啊，我是24寸的行李箱，外加一个双肩包，东西不多，但即便就这么少的东西，我收拾这个行李箱收拾2个礼拜，因为你知道，你有些东西要洗，有些东西你比如说化妆品啊，这彩妆啊什么的要归类，要2个礼拜，可能也是多多少少拖延症吧啊，所以就是也挺累的。那你说这你大家回来可能多少可能在当地买点这个手信啊什么的，你说你回来都得收拾啊，所以这都是需要时间的。
1: 对啊，也休整一下自己。
0: 有朋友问说，杨欣你好，请问你是北方人吗？我听你的声音已经十几年了，还是那么特别的声音啊。
1: 是特别，像外星人是特别啥特别声音啊，我听你声音挺特别的，你是不是阿姆克星的外星人 ET？
0: 对，你声音挺特别的，特别的难听。你倒是说完整了呀，哥们儿。是，就是怎么说呢，我是北方人，但是其实我已经是东莞人了，因为我户口就是东莞的啊。也欢迎我们这些老朋友又在
1: 来到东莞、啊、
0: 对，就是又在抖音上面遇到了，我们也算是电波当中的老朋友啊，也可以点点关注了。欢迎大家我看全刚又把这个即时的路况平台打开了，
1: 因为你要明天说路况，朋友们就明天这个时候说路况
0: 已经迟了，
1: 对，有点迟了。很多朋友是赶着今天回来。你看，今天像这个从惠州一带啊，
0: 那惠州也是热门，
1: 往这个咱们东莞也好、广州啊也好走回来的朋友很多啊。你像惠州的这条高速路啊，这个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路，我看一眼啊。
0: 对。
1: 这是
0: 也是
1: 惠州
0: 堵到发红，
1: 哎，惠州高速这一带，这特别的拥堵。
0: 是。
1: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道。你像从这边是广西吧，应该是，从广西这一带啊往回走的，
0: 对
1: 啊，或者这个湖南一带往回走的啊，路过特别路过清远左右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堵，也是非常堵啊。
0: 就是国庆期间的高速公路免费，我爸呢也是，就是第一天他就出去自驾了。
1: 哦，我大哥去哪儿了？
0: 然后他就是每天都在赶。行程，这不是咱不是想说啊，这个能免费就是说时间长一点吗？就他已经今天到了陕西了。
1: 哦，陕西。
0: 然后我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其实他自己他是从惠州，就是在广东惠州出发的，他的感受就是越往北边走越不堵车，就是最堵的还是广东周边。
1: 因为啥呢？因为很现实，也很这促人心，因为经济的原因。
0: 是他就是他去到那个陕西那边啊，一路就是他经过很多地方，他根本也没有堵车。
1: 你没车堵什么堵呢？
0: 不过也有可能呢是在假期的中段。
1: 不会的，
0: 对吧？
1: 你像我的老家呀，这穷乡僻壤的，我们这个西夏洼子村呢，从来都不会堵，那各节日都不会堵。
0: 也是
1: 了。我们村为啥不堵呢？
0: 嗯，
1: 因为这个人口它就不流动。
0: 哎，你说、
1: 嗯、
0: 大家这个一放假哈、啊，都往这些广西啊，就是广东这周围，因为广东周围玩的地方很多啊，
1: 太多了。
0: 你说你想要找一个游客不多的地方，咱不是之前在节前就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吗？就说咱们中国人多，嗯，其实有很就是到处都是人很多嘛，
1: 嗯。
0: 但其实说白了，这么大的国家，你想找那种没有游客的地方，大把。
1: 有的是，你像我们这个东莞广播电视台三元路100号那楼下，咱说你看啥时候堵过车？
0: 不是
1: 你来玩，人家露营了都。
0: 你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Uh-huh. 你说大家大过节来咱们电视台，你说有什么玩？我意思你刚才举例子说你老家，
1: 嗯、uh-huh. ，
0: 那你说就朋友们就可以去你西夏洼子村？
1: 为啥不去呢？你猜猜？因为不好玩啊，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啊，然后出来一个这个鼻涕拉瞎，完了满大街都跟人醒。你说这好玩吗？
0: 应该也有一些可以。
1: 你扶贫去啊？
0: 就是没有玩的吗？逛一逛啊，看看，吃点美食啊。
1: 美食我们那边就是、嗯、啊，这个一个山两个猴啊，一袋瓜子嗑到头。哎，就是这条路啊，你说短到什么程度？哎，你抬脚，就马拉松运动员还没热身呢，到地儿了。
0: 那周边呢？就以你老家对吧？你是西夏洼子村吗、
1: 嗯、
0: 以你老家为那个一个中心，然后去周边再走呢？
1: 周边是盐碱地
0: 哦，

0: 哦，我还以为是信息差，就是有些朋友，因为都是，其实说白了，大家做功课都是一样的平台，要不就抖音，要不就小红书、大众点评，就反正就都是这么来的。所以为什么就诞生了那么多网红打卡地？
1: 人家我们这个、我们老家的一个老艺人讲我们老家这条这个路啊，人想的非常非常精准，
0: 是。
1: 这条道啊全是坑啊，小火车汽车下去就没影啊。
0: 对，来我们看看啊，哎，豆豆说了，哎，那不是哈、啊、我四号就去你们电视台玩了。
1: 哎，你说没人吧？你是不是
0: 不堵车吧？对，其实我们电视台呢，就是大家来，嗯，反正肯定是不堵车，
1: 嗯
0: 啊、也就来了之后呢，可以喝喝咖啡呀、啊嗯。
1: 你满地打咕噜、打滚，哎，
0: 也没人管，
1: 踩不着你。
0: 你看，充电也可以，
1: 哎，
0: 洗车也可以，括弧啊，自助的啊。
1: 咖啡店关那什么了？
0: 三号就开门了
1: 啊，开门了
0: 啊，一到三号关门、嗯，然后呢，四号他来的时候就开了，
1: 哎，
0: 然后呢，一楼大厅右手边服装店、
1: 哎，
0: 左手边杂货店
1: 是
0: 啊，这些都是敞开门来，大家随便啊，比如说您现在南城。李先生，你正好听到这句，你一掉头你来了，你到我们的杂货店、哎、买点锅碗瓢盆，
1: 是
0: 啊，米面粮油，
1: 日用百货，
0: 鞋袜都有、
1: 哎、
0: 左手边我们的小田服饰，是不是从 T 恤到大衣、
1: 哎、
0: 到围脖到睡衣、
1: 哎、
0: 都有。
1: 而且好消息、嗯、朋友们，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你进来买东西啊、
0: 嗯、
1: 厕所免费，
0: 嗯，
1: 哎，不收钱，
0: 厕所就在那个
1: 一楼右手边，
0: 对、
1: 嗯，
0: 小田服饰的右手边一个啊，一号演播厅门口一个，
1: 不收费啊，
0: 哎，非常干净。
1: 哎、
0: 然后呢，纸巾是吧？你多扯点
1: 随便
0: 也有，你看讲的很详细了吧、哎？然后有朋友说，哎，那你们那个杂货店蓝莓干是挺好吃的，
1: 嗯
0: 、下次过去我还买。你请你等你要说好吃，你跟我说呀。我带货的时候上货呀、啊、对不对？你在我播间买点多好，你说你啥事儿都不知道打个招呼，
1: 你非得让那中间商赚个差价。
0: 那倒不至于，我们播间和那儿卖的一样价格。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依然呢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歌曲、
1: 嗯、
0: 那朋友们想听歌的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然后呢告诉我们你想听什么歌曲，我们后面呢还有时间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共度啊。
1: 来吧，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等等哈，欢迎大家呢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幺零七五。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1: 交通领航，
0: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幺零七五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嗨，朋友们，17:4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起来呢，今天已经是节假日的倒数前一
1: 天，
0: 第二天了是吧？明天呢，我们又会在节目当中来跟这个交警部门进行电话连线，跟大家呢来及时的同步一下，就是高速方面的一些信息。
1: 明天的、
0: 明天。那其实今天已经是返程高峰了。刚才我们打开路况看了一下，
1: 是都在拥堵。
0: 就是咱们东莞周边啊，其实都是没有不堵的地方。
1: 什么往惠州啊，惠州往回走啊，
0: 对，
1: 广
0: 州
1: 啊，深圳
0: 呢、
1: 珠
0: 海、
1: 佛
0: 山、潮汕、潮州，就是都是
1: 中山大桥、虎门大桥什么的，
0: 对对，
1: 都挺堵
0: 啊。所以呢，此时此刻，朋友们，假如你在路上啊，路途当中、车厢内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希望各位堵车不堵心。
1: 哎、
0: 估计这一趟呢，大家出去玩，虽然说呢也挺热闹的啊，到处呢可能也得需要排个队什么的，但是咱们心情愉快嘛，
1: 放假了
0: 吧。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假期要第一个是要看跟谁在一起，
1: 是很重要。
0: 对，第二个呢是大家平时你不是在上学，你就是在上班，你一个脑子放空的状态，你对于出去玩看的东西和吃的东西的那种心态，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你没有说像平时你心里面有事儿，脑子里不停的在思考，你静也静不下来，你也没办法很好的去停下来。
1: 哎，
0: 所以这就是假期的意义啊，也是希望各位朋友呢有一个非常充实的假期。那后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恢复话题了，也是跟各位呢来说一说，也很多朋友这个一放假，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常年来做客的朋友可能就忙自己的去了。
1: 对，
0: 所以呢也特别想知道大家假期过得怎么样，
1: 玩的怎么样。
0: 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啊。当然呢，这两天的节目呢还是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

0: 人。嗨，朋友们，17:50，我们把这一首《只对你有感觉》送给我们收音机前以及呢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结束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拜拜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10月6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系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嘅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喺平凡嘅岗位上做出不平凡嘅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嘅未来。
3: 内地国庆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2: 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前三季度新开工数量超去年全年。
3: 香港将积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推动未来6G应用。
2: 深圳持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
3: 人权理事会通过中国提出的人人享有无障碍决议。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来听报道。
4: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住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揸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中广核改质风电项目负责人刘兰清：
5: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的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4: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日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明镜：
6: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远域乡镇延伸。在豫西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惠及豫西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正宇：
7: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4: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大同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新西段技术负责人阮光超。
8: 保障十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4: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安徽省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唐琪。
9: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4: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资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日，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国产大型邮轮项目现场总指挥陈刚。
10: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4: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深圳先进光源研究院超导低温技术中心主任黄希龙。
11: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4: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亦在这抢揸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揸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房子工程。哈尔滨第一热电厂副总经理薛龙。
12: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列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揸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呢份拼搏嘅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嘅壮阔精情。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生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来听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工厦区的一片金色稻田入边，大人带着小朋友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为了可足可感的温馨记忆。一位带着小朋友来玩的游客告诉记者知，
6: 一来就闻到全是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5: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入边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将山地景观搬入了商场入边，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和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日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游客说，
7: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5: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一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入边，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为了城市入边度假热门目的地。游客表示，
8: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5: 国庆期间，广东21个地市密集开展各类节日促消费活动，有效释放假日消费潜力。根据商务部监测反季数据，10月1日至3日，广东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7.5%，餐饮营业额同比增长6.7%。
9: 今日是内地国庆假期第六日，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针对近期天气降温，当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人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帮手攞行李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返程车流程分散释放态势，大城市进城方向省际返程主干线压力较大。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数据实行调度，联动导航、高速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全国民航预计今日运输旅客250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今日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在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热门水上航线，海事部门通过智慧系统排查超载、冒险航行等安全隐患，并调派海事执法人员全程随船值守，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4: 陆渠网是我国15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水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人工保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长揸顺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截至昨日，人工保汉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已有9台硬岩掘进机始发掘进。 中国南水北调江汉水网。

0: 公司人岗保焊工程建管一部副处长请求。
1: 从第一台到第九台，硬研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焊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
0: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出，前九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8项重大水利工程，实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
2: 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307.7万吨每日。今年七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达到450万吨每日，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150万吨每日以上。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时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于10月20日到2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将全力以赴办好呢次会议。他介绍，今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由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探讨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会议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将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此外，李家超仲表示，香港特区立法会听日起1连3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大众多重视和留意立法会的辩论，市民将能够从辩论的内容和观点更了解5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
3: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日前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香港正加快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激发发展新动能。来听报道。
7: 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佳绩。罗淑佩表示，亮眼成绩印证香港特区政府长期在体育领域的投入取得成效。未来5年，特区政府将强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大湾区的体育交流和融合发展，为国家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作出贡献。
8: 硬件建设的确是我们体育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最具体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提出了要去研究重建维多利亚公园的网球场，咁我哋希望咧透过呢一次嘅重建啦，可以办到更加高级别嘅赛事。我哋喺香港其实而家体育咧，我哋都希望系盛事化啦、产业化啦，加上亦都系专业化、精英化、普及化。我哋去年15运会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共同承办咧，办得非常成功。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喺规划同埋施政报告里面咧，都提到以后咧粤港澳大湾区嗰个更加深度嘅体育合作融合，我哋系会多办一啲单项跨境嘅一啲嘅赛事。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契机。
7: 国家15规划支持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作出部署。罗淑佩指出，未来5年，特区政府将通过深化多方交流合作，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桥梁的作用。
8: 我们都希望透过多交流、多合作， 是可以大家有一个更好的

0: 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鑑的作用，还有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桥梁。为此我们亦都希望再进一步强化我们本身香港的艺团，就令到他们可以是多方面更加达标，无论是个艺术水平或者是他们观众的人数，或者在那个中外交流以至和内地深化融合那方面，我们都希望对他们提出一些新一些的指标，让他们都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发展方向。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将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罗淑佩表示，在古洞北设立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是未来五年特区政府一项重要的文化设施建设项目。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的相关博物馆对接。
0: 其实我们那个筹备已经是开始了，咁好快呢，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呢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商讨呢我哋呢、這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那个重点系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咁另外呢，就我哋呢、這个馆呢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让到大家呢喺参观嘅时候呢会有一啲更加新的观感，同埋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咁感受。
2: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出席特区立法会信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同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有关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政策措施做开场发言时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6G网络建设。就此，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推动未来6G应用及低轨卫星发展。邱应华话，就推动未来6G应用方面，特区政府会积极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作，为预备商用6G服务推出。香港特区政府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一直同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就频谱规划保持紧密沟通，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前期讨论。另外，特区政府通讯办亦领导香港电信业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 6G 产业发展合作平台。在推动商业航天发展方面，低轨卫星是全球卫星发展的新趋势。为把握太空经济带来的机遇，特区政府已初步完成研究简化申请营办低轨卫星牌照审批流程的工作，方向是将现时一对牌对一星的制度简化至一对牌对一星座，期望能大幅简化行政程序，便利营办商来港申领牌照。特区政府现正制定详细安排，计划今年底公布结果。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通讯办会积极协助卫星营办商进行卫星轨道及频谱使用的国际协调工作，并提供牌照申请支援。
3: 内地国庆假期入境嚟深圳旅游购物的境外游客持续升温，从数码付款到离境退税，深圳持续优化入境消费软硬件环境，释放消费潜力。嚟听报道。
4: 这个假期，深圳各大商圈亦迎来了不少境外游客打卡消费。一位来自埃及的游客表示，
5: 我了解到有阿里配，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真的很好，使用非常简单，只要一个 app， 支付速度很快。
4: 游客的良好体验得益于深圳打造的卡、码、币、包多元跨境支付生态。截至目前，深圳全市可受理外卡商户达到4.1万户，外卡 POS 终端5.1万台，覆盖机场、口岸、重点商圈、酒店、景区等境外游客集中区域。同时支持多款境外电子钱包数码，搭配外币兑换网点、外卡取现 ATM， 形成大额刷卡、小额数码、现金兜底的支付保障体系，方便境外游客消费。面对持续升温的境外消费需求，深圳各商户不断升级涉外服务，连锁餐饮配备双语菜单，开展员工外语培训，消费电子类退税门店，开展员工退税业务培训，令消费者切实享受到政策福利。罗湖某商场销售人员石星雄。
6: 不少的用户专程是冲着退税来到门店进行选购的。整个国庆期间的话呢，境外的游客的占比去到了30%以上，对于我们的增量也是在大概这个数字。
4: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商店已经突破3000家，在核心商圈布局25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数据显示，仅深圳湾口岸国庆假期前3日退税商品金额同比上涨90%，从支付端的便捷通畅到退税端的政策赋能，一变一位双向发力，不断吸引全球游客前来观光购物。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负责人黄庆文。
7: 持续提升离境退税的服务保障能力，落地了口岸退税、商圈退税、会展退税、酒店退税等退税场景，不断拓展了多元退付渠道，多项创新举措全国首发首创，深圳已经成为了全国离境退税的标杆城市。
2: 国庆假期，香港生鲜市场需求旺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菜篮子，肇庆生鲜农产品供港业务量较大。连日来，肇庆海关坚守岗位，靠前监管，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全力保障供港生鲜安全高效通关，稳定香港节日市场供应。10月1日开始，肇庆海关启用鲜活产品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提前对接企业摸排出货计划，协助企业完善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同时，海关活用远程视频等智慧监管手段，压缩通关市场。在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持续提升通关效率。
3: 为进一步推动澳门职业技能培训与人才发展，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即日起推出2023年促进职业技能培训及发展资助计划，并接受申请。计划会向已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成立的非牟利机构社团提供财政上的支持，资助其开展有利澳门居民的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活动。申请期到2026年11月9号结束。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日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在介绍决议草案时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为各类群体平等便捷参与社会生活，充分实现各项人权提供重要保障。这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当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
3: 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5日表示，与一个动辄施压制裁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毫无意义。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佩扎希齐扬当日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会见来访的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时发表上述言论。佩扎希齐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后又声称愿意谈判，这个正是其欺骗行为的体现。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已多次证明其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无奈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与核查。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5日会见米尔佐扬时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其国家利益与安全，但亦从未犹豫过利用外交手段来防止局势升级。会谈期间，阿拉格齐向米尔佐扬通报了西亚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最新发展情况。
2: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5日表示，墨西哥将在边境地区加强安全力量部署，和美方开展新一轮镜像行动，以应对相关局势变化。 沈邦武当日喺

0: 文化部会上话，美方此前通过口头同书面方式称，曾发生从墨西哥一侧向美国方向开枪的情况。墨方已要求美方提供相关证据，但目前尚未掌握能证实呢一讲法嘅材料。墨西哥国民警卫队、国防部同海军部人员亦未发现相关枪击情况。沈邦武表示，为避免边境地区发生类似情况，墨西哥国防部、海军部通过外交部直接同美国北方司令部同海岸警卫队沟通，提出双方在墨西哥塔姆利帕斯州与美国德克萨斯州接壤地区开展镜像行动，在墨美边境的里奥格兰德河两岸部署安全力量，开展同步巡逻。墨西哥政府4号晚宣布，将向塔姆利帕斯州边境地区增派500名国民警卫队和陆军人员。
1: 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行政令，计划暂时允许掩饰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近期由于美国零售柴油价格不断攀升，随着农忙季节到来和中期选举临近，德克萨斯州、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均已出台临时性措施，取消对掩饰柴油的使用限制或豁免州级柴油消费税。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1月初中期选举临近，降低柴油价格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不过这次计划实施的措施并不会直接增加市场上的柴油供应，对解决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作用有限。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晴，气温方面是在19到28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50%到75%之间。展望7号晚8点到8号晚8点，天气是晴朗干燥，气温是在20到29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从滨江路的位置上经过的司机朋友啊，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就是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商圈周边路段依然是有缓行压力存在，管庄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港口大道西向东，从霸兴路到新联路啊，这边的行驶的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环城南路方面，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会比较明显一些，当前拥堵呢是 1.6 公里。还有是温竹路的西向东，在温州路到大唐边路附近呢，当前的车辆状态呢也是走走停停，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

0: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

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是10月6号啊，来到了周二的时间啊，这个假期也是接近尾声了哈。明天还有一天的这个假期，相信大家呢这两天应该是没有少吃吃喝喝哈，不管有没有出去玩，反正在假期里边哈，管理好身材是不是就落下了呢？当然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啊，知道就是虽然在假期期间要吃吃喝喝要聚餐，但是呢也会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如何去管住嘴的一些这个小技巧啊，在这个假期之前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但是有的时候哈，我们说要控制体重的这个控啊，你一定要有科学的方法。所以今天呢，来听我们的管理好身材哈，让我们一起了解了解如何正确的控糖控脂。当然我们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首先啊，还是来说一说哈，就是很多人呢在管理好身材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一个误区叫做饿，认为我这个只要不吃东西啊，饿我就能够这个把这个血糖啊，把这个脂肪啊给控制住了。这种极端的饮食方法哈，很有可能会饿出你的低血压。先来说一个案例啊，查出了高血脂之后呢，48岁的王女士呢，就从顿顿红烧肉突然之间转变成了每天清水煮青菜的一个饮食，哎，结果呢就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诱发了低血压。她经常就是在家里啊坐下起身那瞬间就特别容易晕厥啊，被这个家人呢紧急的送到医院去了。医生就提醒啦，慢病管理啊，切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科学的控脂控糖，均衡饮食，规律运动，而非说啊，你就是盲目的我开始就吃素了啊，然后就是用一种极低的热量的一个节食。很多朋友哈，就像这位王女士一样，平时的饮食习惯呢就极其不健康，每天就是离不开红烧肉啊、肥肉啊，啊爱喝这个老母鸡汤啊、猪蹄汤这些油脂厚重的浓汤，蔬菜吃的比较少，再加上呢常年可能会有一个久坐不动的习惯，所以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像这位王女士一样哈，可能有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呢就是因为没有任何的症状，哎，没有不舒服，我就一直没去这个医院检查，结果一去体检啊，就出现了严重的血脂超标了。哎，这个时候王女士就慌了神了，赶紧想把这个血脂给降下来呀，于是呢就采取了刚才我们说的极端吃素的方案。她是怎么吃呢？每天只吃清水煮青菜，几乎不碰主食，更何况肉类啊油脂基本上碰不了了。好，还有就是用这种极低的热量饮食，想要快速的把血脂给降下来。而没过多久呢，他就开始头昏眼花，浑身无力，就一次起身差点晕倒了。家里人肯定吓坏了，赶紧送往医院做检查。是他的血压呢是低于，远远低于什么呢？正常水平，被确诊为了营养不良性低血压。正确的营养摄入方案呢，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体质哈，

0: 而不是说你说哎我这个血压比血脂比较高了，我就赶紧的那什么都不吃了，热量摄入不足了，营养摄入不足了，盲目极端的节食了。其实王女士的这个经历也真的是踩中了不少慢病患者的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呢你是吃高油高脂高低纤维少运动的，然后顿顿这个肥肉浓汤，缺乏这个膳食纤维和运动啊，这不仅仅会增加你血脂异常的可能性，还有可能会让这个糖尿病前期快速进展为糖尿病。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血脂升高之后啊，盲目走极端了啊，不并非说这个吃的越素热量越低越好的呀，极低热量饮食呢会导致你的身体能量的匮乏，电解质紊乱，还有可能会诱发低血压、头晕、乏力，甚至严重的会伤害到我们的脏器。所以啊，对于像这个血脂异常啊，或者是刚才我们提到像糖尿病前期的人群来说呢，控糖控脂是需要的，但并非是极端节食。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你要均衡饮食，少喝浓汤，少吃肥肉，少吃一些油炸食品，适量的去摄入优质蛋白质和粗粮啊，比如说像什么牛奶啊、鸡蛋呢 啊吃一些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然后烹调的方式呢，尽量就是少一些油，但不是说完全不能有油啊。然后每天呢要每餐都有新鲜蔬菜。另外呢就是规律运动啊，每周呢尽量坚持有三次的一个运动，定期做体检，这也很重要啊啊，根据这个医生的一个嘱咐来进行调理，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节食。我们说管理好身材啊，虽然说这个好身材是这个第一个目标，但是最终的目标呢是通过管理好身材的过程，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而健康呢从来没有捷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远离暴饮暴食和极端节食，这两个真的是两个非常极端。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

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节目中啊，也和大家来说个好消息哈，就是东莞市慈善会呢是迎来了成立2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啊，市慈善会呢也是扎根东莞，踏踏实实的去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了不少的市民朋友啊，是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是专门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计划是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啊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一个的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了灾害险情哈，也会第一时间呢是开展应急募捐，把我们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会有像慈善徒步等活动陆陆续续的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内容本身也是非常丰富，很多亮点哈，包括呢像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的成果图片展，还有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城市地标亮灯啊、慈善主题的音乐会等等，都会陆陆续续的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啊，多多关注接下来的一些系列活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再去给爱车保养的时候，刚换了机油没几天，再放出来就非常黑。难道机油会有问题，还是本来就正常？究竟什么时候要换机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机油这些事儿。先来了解一下机油为什么变黑。实际上呢，无论发动机烧的是柴油还是机油，又或者是天然气，都几乎是接近爆发式燃烧去提供动力的。燃烧也是有不完全的时候，假如说在高速公路之上，高温之时会使得少量积碳出现，看上去有点像黑烟。假如说呢，在室内堵车的地方，频繁的启停也会导致发动机燃料没有充分的燃烧，所以呢，没有燃烧的燃料会存在气缸内，沉淀成粘稠的薄膜，进一步氧化之后，颜色会呈现出深黑色。变黑之后需要更换吗？大家所看见的黑色机油，主要成分是溶在润滑油里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由于上面我们所说的原因，或许呢刚更换没多久的时候机油就已经变黑了，因此润滑油变黑也不表示要马上更换。那怎么样挑选车用润滑油呢？润滑油可以用来清洗发动机气缸壁上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并且尽可能的多清理一下物质是不是均匀的分散溶到润滑油里，防止沉淀和堵塞。更换机油看里程以及保质期，大家在检测是不是要更换的时候，可以用油尺沾一滴润滑油到面巾纸上边。例如说油里的黑色沉积物不能够随着油迹边缘向外去扩散，否则表明润滑油也是失去了对于积碳以及氧化物溶解还有分散的能力。这个状况下呢，车主就要立刻去更换新的润滑油了。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提醒各位，首先要关注的是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会比较突出一些，当前拥堵是2公里左右。珠三角环线高速呢是南向北，在管张立交桥附近当前也有缓行压力，拥堵 1.6 公里。另外再来看到的就是民丰路的东向西，从新维新原街的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呢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东莞大道这边呢，我们主要看到还是在商

圈的周边路段哈，包括了南向北以及北向南双向都会有缓行压力存在。迎丰路的东向西当前也有缓行的情况，包括像从运河东三路到管泰路的位置上呢，车辆也是在缓行当中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我们都知道啊，双脚呢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哈，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放大镜。所以你脚上面的一些状况或者说是变化吧，可能会就是给你一些这个信号。比如说有的人啊，经常就是脚踝反复的肿胀，走路会发软啊，或者是活动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疼痛，经常崴脚啊，这可能都折射出了很多的一些潜在疾病，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留意并且呵护我们的双脚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啊，如果说你的脚踝反复的肿胀的话呢，并且伴有这种疼痛的感觉啊，可能暗示有什么呢？首先有可能你的这个脚踝啊它有疾病，或者是你心脏的一个问题，肺部的疾病，肾脏的疾病都有可能，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这个糖尿病的原因。当疾病导致我们体内的水分代谢，血液循环受阻，那么首先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脚踝啊反复的肿胀。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发现哎呀自己的这个脚最近总在反反复复的肿起来，那一定要及时就医了。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脚发软，这也同样的和我们的脚踝足踝主这个疾病或者膝关节的一个疾病有关系。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肌肉疲劳啊，神经系统的一些原因。总而言之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特殊情况突然之间走路就发软了，一定要去及时就医查明原因，避免哈这个疾病进一步的发展。有些朋友可能是在穿鞋子的时候会感觉到那个脚啊它有些疼痛，走路的时候疼痛啊，但是没有什么外伤，就有可能是什么呢？足底筋膜炎、关节炎，或者是你的脚踝有一些畸形导致的。所以呢同样也是建议大家及时就医去查明一个原因。经常呢在这个骨科急诊哈会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哎这个经常崴脚的朋友啊，比较出现在这些年轻人身上。那么要么就是运动不带这个注意，还有就可能就是高足弓、肌肉过度疲劳、脚踝的一个关节啊它不够稳定有关系。那么崴脚之后呢，一定首先对脚踝进行一个冰敷加压包扎啊，或者是抬高你的双脚，帮助这个血管的收缩，减少出血和避免大

0: 大量的血液流向伤处。崴脚之后呢，一定要好好养伤啊。我们的这个韧带啊，它就像一根非常紧的橡皮筋儿。当这个橡皮筋儿断裂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充分的去这个进行修复才行啊。通过这个修复或者说一定的锻炼哈，慢慢的去恢复它的功能，避免脚踝关节慢性不稳。你如果有这种慢性不稳，就很容易经常性的崴脚。脚踝畸形呢，常见的类型包括有哪些哈？包括有些我们姐妹们哈，就是特别容易出现的叫拇指外翻，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就是经常穿高跟鞋、尖头皮鞋啊，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有些这个脚趾拇指的一个外翻的情况啊。还有呢，就是扁平足啊，经常会和这个小朋友啊，或者说是足部肌肉断裂相关较少有关系。特别要注意哈，就是肥胖人群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也容易出现扁平足。还有一部分朋友呢是高足弓啊，这是常与先天疾病或者是神经系疾病啊是有关系的。另外有一部分呢朋友可能会有这种马蹄足啊，同样也是与神经系统的疾病或者是出生的时候的有一些缺陷呢、跟腱的挛缩有关。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只要你的脚踝出现了畸形，不要觉得说哎它不疼就没有事儿。如果不及时就医，它慢慢可能就会发展成这种足踝的疼痛啊，骨关节的病变，所以双脚啊也是要定期检查的。那么日常呢，我们的这个足部保健要注意哪些呢？首先常泡脚，用温热的水泡脚呢，可以加速它的血液循环，有利于去消除双脚的疲劳感。那建议大家呢是在睡前用温水泡10分钟就差不多了，那个水温你控制一下在40度左右。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特别特别需要去控制水温和时间哈，一定要防止这个双脚被烫伤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选鞋子方面呢也要注意了，选择一些相对宽松的足底啊，就是那个鞋底它软一些些的包后跟的那种鞋。穿上鞋之后呢，如果你的这个脚后跟啊还能塞进一根手指头，那就合适。早上啊，还有就是跟晚上去对比，你可能那个脚啊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这个差距，所以啊就是建议大家买鞋的时候呢，什么时候买？晚上啊去买这个鞋子，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相对来说脚可能相对大一点点哈，选择尺码可能会更合适一些。不同的场景之下呢，要穿不同类型的鞋。比如说跑步，哎，你要穿运动鞋；居家生活，穿一些松软舒服的鞋子；爬山的时候，当然就是登山鞋了。平时运动呢，也要注意去有意识的去锻炼锻炼你的脚部肌肉啊，保护双脚，对吧？每天呢，锻炼锻炼小腿啊、双脚啊，还有做一些体肿的练习。当然运动呢也要适量哈，运动时啊不热身，运动量过大就很容易受伤。所以呢很多人就是比如说跑步你没有热身，可能最先受伤的就是你的脚踝了，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做好热身再去运动。总言之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脚给你的一些信号，比如说反复肿胀啦，走路发软啦，运动疼痛啦，经常崴脚了，都有可能是这个足踝疾病或者是其他疾病的一些信号，及时就医去查明原因。拇指外翻、扁平足、高足弓、马蹄足呢，是属于这个足踝的一个畸形，疼啊，千万别忍着，早治疗早受益。还有就是想要双脚健康呢，建议大家常泡脚，穿合适的鞋子，每天做一做足踝的练习锻炼啊，避免我们的脚踝呢再次的受伤。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9: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8: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9: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节目中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一些实惠好货哈。那比如说最近呢，因为就是换季了嘛，很多朋友说，哎，这个选衣服太纠结了，因为温差比较大，有的时候就是哎，这个早上还得穿短袖，就是热啊，到了这个晚上呢，又开始降温了，对不对？所以呢，给大家选一个就是可以进行这个就是内搭的一件非常不错的叫做 TNL 的宣纸长袖

干 T 恤，而且它是亲子款的，就不仅仅是有这个大人的码，小朋友也能穿，百搭舒适，而且质感在线哈，非常的耐穿。那这一款速干的 T 恤呢，就是买过的朋友之前都买过短版，我们夏天的时候出过短版，现在是一个长袖的版本给大家安排上了，就正好适配啊现在这种初秋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了，而且是母 A 的这个标准哈，非常有保障。现在呢到手是多少钱呢，给大家说一下，59.9元三件到手。你不管是一家三口做这个亲子装，还是说你自己买三件啊，不同的颜色轮换着穿你都行。我们有四个颜色可选，尺码也是比较全的哈，因为是从这个大人穿的码到小孩穿的码都有。您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最近我们除了这个上新的一些比较不错的运动的服装之外呢，还有一些护肤品也是更新了的，因为最近确实也是开始进入到这个秋天的感觉了，是不是，所以护肤品啊也得要跟上了。那现在呢我们的林博士的酵萃刺泡精华在我们的家乡好武商城是上新了，我们给大家的规格呢是1.5毫升30支哈，两盒，等于买两盒的话呢，还会加赠一个这个胶原泡啊，1988的一个胶原泡给大家。你买一盒是119，两盒的价格是229，但是会加赠啊，有一个赠品给到大家的。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直接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细的介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Hello，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到目前为止呢，全市啊，各个路段都是比较畅通的，只有在管佛高速太平立交附近西向东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那么一点点，要比平时多花7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叫做有些决定不可以凭着一口气去做。什么叫做一口气呢？只是为了争一口气，而没有权衡到所有的利弊，没有站在全局的角度上去看到更多。所以有些决定要在很平静的时候好好思考，哪一个决策对于你和家庭会更有利。
1: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10时，下午17-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讯息。
1: Hello， 各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蛋管家微心愿，帮着不少人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啊，也可以帮到很多人。跟大家分享，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很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
1: Hello， 各位，这段时间蚊虫比较多，所以我要提醒各位，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啊。外出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穿这种浅色的衣服会比较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一块分享的下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啊，迪奥变色唇膏啊，001-004-012，9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薅一波福利了。第二个是林博士玉林肌源紧提轻盈霜啊，50克，再额外赠送淡纹面膜一盒，领完50块钱的满减券之后是1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啦。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

0: 走访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0: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哈喽各位，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25度到35度之间，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因为最近几天依然会有暴雨和中雨出现。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勇气。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里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欢乐的欢聚 party 歌单。今天呢是老司机推荐的耐听歌，这个时候先来听听我们的歌曲串烧。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爱上副驾驶。

这首歌西城男孩他们来演唱的 Home， 每次听到西城男孩的声音都会回想到当年用 Walkman 听歌的年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人气单曲呢，依然是一首重新的再演绎，漂洋过海来看你，演唱的歌手呢叫做刘明湘。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歌声中的祖国，
2: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3: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4: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5: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6: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 在歌里听世界。

0: 驾驶。
1: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的欢聚的音乐 party 时间，给你听到的都是听众朋友推荐他们觉得很好听很耐听的歌。接下来给你听到李荣浩祝你幸福，也祝各位有好运气。

李荣浩来演唱到的《祝你幸福》，接下来给你听到我们歌单当中今天老司机推荐的林忆莲，叫做《词不达意》。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听到这首歌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天下足球，虽然我不太看这档节目，但是呢它里面确实有很多好听的歌，而且呢都特别有感染力。今天呢准备的这张歌单是老司机推荐的耐听歌，特别选择了八首放在欢聚音乐 party 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好了，今天爱上副驾驶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韦礼安我的女孩，我们歌单里的第一首歌。今天我的陪伴就到这儿，我是小曼，我们再见，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1: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快进，刷新，特快专递，立等可取。整个时代都在吃快餐，可我偏要等一等。来得太快，走的也不会太慢，能量失散，急需补给。大牌巧克力，
6: 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银河快递的这首《惹不起》。

台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我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雪飞。文字是语言的延伸，那些无法言表的情感都可以归属于一段词或者是几行诗，而歌曲赋予了文字更多的生命力，让这些诗词变得更加的鲜活而饱满，也加更加容易的打动人。那接下来这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就是这样的一首可歌可颂的作品。雪飞用他独特的流逝感的曲风，然后诠释了这首歌时光流淌后

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这首歌的介绍不需要任何的话语，对，这就是来自康姆士乐队的《来跟我跳舞》。你现在想跳舞了吗？

0: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牌巧克力，
6: 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你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一些什么样的综艺节目啊？我记得好像就是在很早之前，大家在开始关注到一些，比如说乐队的夏天，对不对？然后呢，披荆斩棘的哥哥，就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后期，比如说到了现在，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这个节目进行的什么样子了。我的朋友圈当中的确是没有人在转发乐队的夏天第三季总决赛的相关内容，就好像这个节目就是悄无声息的结束了。然后呢，好像是不是做了一个什么演唱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是你喜欢一些乐队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希望你可以在之后的一些他们的巡回演出当中可以更多的去支持他们。但是也是因为这个节目，你身边的一些比如说之前可能熟的一些乐队，他们的确从最开始巡演没有几个人在现场，到后面每一场巡演爆满，的确是

的一些生活或者是收益啊，会有很多的一些帮助吧。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对，这个节目过后，如果你喜欢哪一些乐队，你还是可以去到他们的一些现场，通过买票，对吧，买门票的方式去支持他们，然后让他们再有更多的一些这个能量或者是一些条件去做更好的音乐。当然也会在一些音乐节的现场你能碰得到，但也还是要祈求一下啊，给我这个音乐节的门票真的是不要太贵了，太贵真的是买不起了。跟大家这个娱乐生活每次的这个支出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困扰哈，就是很多的一些现场呢，你会觉得哎呀，这个阵容到底值得花这么多钱买门票吗？这个阵容值得吗？对，希望很多的一些演出的举办方也能够好好的考虑一下你们的阵容到底怎么样，你们这个门票跟阵容到底能否匹配。好，如果你最近在关注到一些不错的节目啊，或者是一些不错的剧呀，也欢迎你可以来推荐给我。

刚才想和立正在主播接下来这首歌算是一首又甜又可爱的情歌，李又廷邀来魏如萱合作，两个人在歌曲当中诠释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的斗嘴，这首歌叫做想怎样，就在大牌巧克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呵。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的排量有大有小，排量大的进气量就大，吸入的空气多，燃烧之后排出的气儿也比较多。如果排气管比较细，废气呢就会堵在发动机气缸，不能顺利排出，就好比一个人感冒了，鼻子被堵了，不能够吸收到新鲜的空气一样，发动机无法吸入新鲜空气，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也就直接影响了我们开车时候的动力和油耗。如果有些车一根粗的排气管不能够满足需求，只能再加一根了，因为这样排气效率更高，所以呢，大排量的车你会经常看到有2根并排的排气管，特别是一些跑车需要更多的进气量来提气，排气管都需要设计的特别粗，满足吸气的同时也满足废气的排放。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车2根废气管，车子外形看起来高大上霸气，其实啊是为了迎合买车人的心理，虽然排量不是很大，但是做2根显得漂亮。其实车子怠速状态下只有一根排气管是出气的，另外一根就像是摆设，最多起到辅助作用。当然如果排气管坏了，2根一起换，因为有的车2个是一体的，价格呢会比较高，根据自己的需求没必要追求排量大，各种税高了不说，消耗还会高出不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家用车选用自吸发动机建议 1.6-2.0， 如果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呢，建议 1.4-1.6， 经济性与动力都能兼顾，您觉得呢？
6: 小精灵，下节再见。
7: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8: 如果有1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9: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的确，我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的确去对喝遍了全世界，咖啡带路行我去到了全世界，喝到了全世界不同地方，甚至是不同品牌的咖啡。对，我刚刚去到了上海最著名的陆家嘴，在那个地方呢，喝到了来自什么悉尼啊、大阪啊、京都啊、泰国呀，这些地方的咖啡品牌都是相当的不错。那今天呢，我们要不就去上海找一家咖啡店喝一喝吧。今天我们要去上海的沪水这个叫做贝监市，这是名字真的是有点难念，上海的沪水贝监市里去体会到边听周杰伦的歌边喝咖啡的感受。沪水贝监市呢，是位于淡水路108号，店的外墙就是淡水路石库门建筑原有的清水砖青砖，非常的有年代感。店门做了偏麦子黄的海桃木仿古式的门框，木门外呢是老式伸缩的不锈钢拉闸门。主理人董思源是杰伦的粉丝，所以呢店内有一面墙都摆着周杰伦的一些专辑，墙上贴着不能说的秘密的海报。因为周杰伦呢是淡江中学毕业的，所以呢董思源就选择在了淡水路来开这家店，对他来说就像是某种连接一样。在开店之前，董思源做了5年的摄影师，4年的调酒师，在做摄影师的日子当中，他就萌生了要开一家店的想法，像家一样让人可以倾诉和依靠的店。 店内的海苔 Dirty 备受欢迎，将清爽口感的 Dirty 搭上、上海苔、搭上海苔融入得很好。 Dirty 是用鲜奶、燕麦奶和冰博克混合，那豆子呢是自家拼配的埃塞和云南豆。海苔淡淡的咸味和焦脆香给原味 Dirty 增添了不一样的风味。令人惊喜的是还会再搭配上一颗窝窝奶糖，对，这是上海非常著名的糖，咖啡见底再由一颗奶糖收尾，开启你一天的好心情。所以下一次去上海的话，不妨去找到在淡水路的这一家叫做沪水焙煎室。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蔡健雅，这首歌叫做《失语者》，当然这首歌是代表一性的时代的话题性，比如说他在讲在冷漠疏离的城市当中，每个人都像一座隔绝的孤岛，自我分界也与他人保持距离。那我们其实拥有太多方式可以来表达，但是却都忘了怎么说话，每一个人都成了失语。

希望你可以从这首歌当中想想看，是不是跟这个世界的沟通有一些些的障碍，我们就要去想办法解决它。蔡健雅，失语者。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金水灭成文，守护校园平安。
1: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
4: 不必妥协，
3: 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
5: 就算全世界不爽，
3: 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6: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李宇春跟吴青峰的合作。说实话，吴青峰跟很多人都有过一些合作，我发现他跟李宇春的合作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好像他们俩就是应该在一起，要一起合作的感觉。这个名字叫做作为怪物，这是歌名。这首歌的歌名呢会有一些些的深意，因为李宇春和吴青峰都曾经遭受过一些语言的暴力，也都曾经被大众视为怪物。那这一次合作，他们不是对世俗宣战，而是要给少数人一些温暖啊！因为格格不入，这个世界才知道啊，李宇春女孩可以这么的妩媚，也可以很酷。那所以，男生和女生就在充满束缚和偏见的世界里，执着的做了十几年的怪物。那这首歌是李宇春和吴青峰的合作，作为怪物。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很完美的人，对，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不好的评论，然后永远就是感觉是音乐诗人，活在音乐当中，他叫李泉。在华语音乐圈当中，钢琴王子是李泉最为人熟知的代号。四岁开始学钢琴，然后音乐成了他此生的信仰。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呢，他转移到了流行音乐的创作当中，同时也是华语音乐首屈一指的音乐制作人，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不但获奖无数，更是占领了当时的各大榜单。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一意孤行，这首歌像是一个在沙漠当中跋涉的中年人，即使迷茫也绝不回头，如今的他依旧保持着曾经的初心，对音乐的探索步履不停。请上李泉这一首一意孤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

0: 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点。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一定把欢笑掠得怎来痴心咩？假如我的病难了，你只为求恩，竟做金龟啊桥，又把你冤冤孽孽你都还不尽，更是什么恩恩啊义义，我都。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意。一别几何时，你春山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善三分。
0: 见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啩？
1: 非呀，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仲祝我烹茶侍奉君啊！
0: 咁就好咯。

多謝，多謝，多謝。茶可口，味芳甘，贤妻待我而殷勤，今日窗明。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啊？
1: 若问此花，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
1: 哎呀，
0: 太凄凉啦！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0: 婉儿，我俩时刻相思，不如就叫做相思红吧。
1: 相思红，
0: 系咯。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哎，我跟你讲，今天早上梦到自己谈恋爱了，我都不想醒过来了。
10: 天哪，我也是，我也梦见自己谈恋爱了。
9: 什么？
10: 怎么办？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8: Come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7: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8: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路况是很多驾车出行的人最懊恼的事情，因为城市交通呢经常会出现拥堵的情况，这一点类似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这就迫使驾驶者们可能不得不要处于一个低速或者怠速的状态，这就在无形当中加重了积碳的形成。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如何预防积碳的产生。进气管、发动机气门、喷油嘴和活塞积碳都会对车辆本身造成以下的一些问题：发动机动力下降，日常油耗增高，冷启动困难，怠速不稳，以及爆震排放超标。节气门积碳影响进气的流量，影响封闭性，甚至会导致某缸的缸压过低。而对喷油嘴积碳最直接的影响是供油量不足，活塞积碳严重的时候会对活塞划伤气缸壁，并且引起漏气甚至活塞坏卡死的情况。不要长时间的怠速行驶，怠速行驶时进入发动机的气流比较小，无法有效地将发动机内的积碳吹出，而且怠速行车不利于发动机升温，当发动机温度较低的时候，汽油挥发速度慢，会加快积碳的形成。空调在怠速状态下运行，更会给发动机造成负荷。不过如果等人，只需要几分钟，没必要熄火，因为重新启动的瞬间不仅油耗高，也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低档高速低转慢速换挡就是我们常说的脱档，车子呢也容易爆震，汽油燃烧不充分导致积碳，但人为提高换挡的转速也没有必要，这样会提高油耗，并且呢造成离合器磨损片过早的磨损。所以手动挡车 1.6 到 2.0L 的排量，2000转左右换挡是比较经济实惠。

0: 位的，没必要提高。而自动挡车呢，注意不要猛踩油门。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1: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3: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1: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4: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

0: 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及时的早间出行情况啊。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早晨的路况信息啊。目前呢在主城区没有什么拥堵路段，还是风平浪静啊。那么在全程范围之内，早早的高速已经有点堵车的苗头了。这会儿在惠塘高速提醒各位，目前的北向南的方向已经是开始有些缓行了。那这段呢是堵车有5分钟左右啊。还有呢，在东部快线啊，目前出现了一起交通事故啊。这起交通事故导致水边大桥跨线桥附近啊，水边大道跨线桥附近出现了东向西的堵车缓行。是往

0: 东莞理工的这边啊，正在堵车，堵车是五分钟左右啊，希望各位呢早间出行留意一下交通动态。稍后呢是早听天下，我们稍后见。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倾听世界啊，我们一起出发。早上的7:41呢，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早间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哈。今天的天气真的挺不错的，阳光明媚啊，气温又舒服哈。真是这种有那种秋风啊，秋意啊。今天呢是晴间多云，而且呢最高温不会超过30度，一整天的温度是21度到28度之间。
4: 对，
2: 这几天就是户外活动太舒服了啊，相对湿度40%到70%，希望这样的天气多持续几天。
4: 是，那今天呢目前的气温是22度左右啊，那之后几天呢气温要缓慢回升啊，回升到下周呢可能又要突破30度的高温了啊。反正呢这气温呢还会在来回拉锯当中啊，不过天气呢是晴好为主，会持续个将近10天左右啊。
2: 哎，是的哈。那早先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第一部分是我们的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说说蝎子啊，大家都知道有毒嘛。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的景区里 还卖那个油炸蝎子。这玩意儿能吃吗？
4: 是能中毒吗啊。热搜导航第一条来说一说啊，人均30的中式板前啊现在火了啊。有些人说这是年轻人的平价精致日常。
2: 嗯，有没有朋友尝过的啊，或者没尝过的朋友都来听听我们节目，今天我们介绍一下啊。热搜导航下个话题聊一聊老登资产正在慢慢的失去接盘侠。
4: 老登已经成为了一个形容词了啊。
2: 嗯，
4: 热搜导航第三条来聊一聊景区的 NPC 啊，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在里面扮演角色的这种啊，叫 NPC。爆火啊，很多景区花高价去招 NPC、为何呢被称为是文旅圈的造星浪潮呢、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冷知识小宇宙啊，咱们先来聊一聊。
5: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4: 哎，今儿咱们来说说这个蝎子啊，现在不少热门景区里什么油炸大蝎子啊，是很多地儿的西京小吃，尤其你到那个西南地区什么云南的这种地儿啊，卖的更多了啊。但是那蝎子我的印象当中这东西有毒啊，各种动画片什么西游记呀、葫芦娃呀，那蝎子精那都是剧毒无比的啊，再加上有那什么那个成语、蛇蝎心肠，你看，
2: 哎呀你看我经常拿来形容我搭档、
4: 对对我
2: 你还对
4: 我搭档是蛇蝎美人吗？
2: 哎呀哎呀、

0: 关系比较近啊，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节肢动物之一啊。4.3亿年前的化石就已经出现了，比恐龙诞生的还早呢啊。
1: 嗯
0: 嗯，咱们说说这个蝎子吧，种类的毒液能致人死亡。国内常见的有一种叫做东亚前蝎的，它不是高危的毒蝎啊。
1: 嗯，
0: 另外蝎子可以自主控制出毒液的量，来判断这个毒液，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细钳子粗尾巴的蝎子它毒性更强，那钳子粗壮尾巴比较细弱的，它一般是靠钳子那个物理来捕猎啊，毒性一般没那么强啊。
1: 对，蝎毒呢也并非只有危害啊，有科研人员发现蝎毒里的多肽成分能够抑制癌细胞表达，还有部分的成分呢可以调节免疫，有望呢用于自身免疫病的治疗。但是千万呢不要轻信民间的以毒攻毒这样的偏方了啊，蝎子蛰伤治风湿这类说法可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不能尝试。
0: 嗯，哎，最后咱们说说这个油炸大蝎子到底那有没有毒啊？
1: 嗯，
0: 高温油炸可以让蝎子的毒素失去活性啊，但是目前蝎子呢没有列入这个国家药食同源的目录。作为食品呢，食用本身确实是有一些食品隐患的啊。很多人吃说炸蝎子说能排毒啊，这其实并没有科学依据的。还有一些人呢对昆虫蛋白，就是这蝎子肉的蛋白过敏啊，可能会引发不适。另外自个儿千万别在野外来抓蝎子去油炸啊，这个有些蝎子品种属于三有保护动物，可能这个捕捉会犯法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宣传哈，听一首歌，稍后我们节目再回来。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Yeah，come on，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间啊，我们一起出发，精彩不停。这里是早听天下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儿。
0: 没错啊，那在早间呢，我们接下来啊，就来到资讯速递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5: 资讯速递。
4: 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10号起上调。自10月10号起，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调整，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90元。此次上调与近期的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啊是有直接相关的。那么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民航的出行成本会有所增长。
0: 全国迎来国庆返程最高峰，10月7号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多地交通枢纽集中迎来返程客流。上海虹桥枢纽当日预计呢会达到客流峰值。G40沪峡高速长江隧桥段日均车流量或突破7万辆，各地的公安交管部门提醒驾驶员错峰出行，提前关注路况，合理规划返程路线。
5: 资讯速递。
4: 来关注一些民生消息，金价连续跌了6周，深圳水贝国庆买金热度暴涨。国际金价近日已经连续6周下跌，为2018年8月以来最长的连跌周期。现货黄金10月6号一度失守4130美元每盎司。国庆假期，深圳水贝黄金市场人气火爆，婚庆金饰、轻克重的金饰爆火，部分的款式卖断货。水贝首饰金大约每克1061元，一线品牌门店的足金挂牌价呢，每克大约是1250元。对比8月的高点，品牌金饰每克降了超过150块钱，不少炒金客趁金价回落入场，假期金店客流达到平常的3到4倍。
0: 国庆豪车市场降价潮持续，国庆黄金周期间，传统豪华车品牌终端优惠力度持续加大，奔驰 E 级奥迪 A6L 裸车价呢跌破30万元，优惠近14万，宝马七系高配车型降幅约27万元，入门版降约20万元。豪华车价格体系持续松动，分析认为与新能源汽车替代加速、消费需求疲软密切相关。
4: 苹果1号电脑线上拍卖估价达80万美元。近日，一台罕见的苹果1号电脑在线上进行拍卖。那么这台电脑的估价达到50到80万。据了解，这台电脑原主人是在1976年购买的。那主板上有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的亲笔签名。苹果1号呢，也是苹果首款产品，当年售价666美元，如今成为科技界、收藏界的珍品。
0: 国庆返程充电高峰，多地服务区排队。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高速路网迎来返程车流高峰，多地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出现排队等候现象。交通运输部门提醒电动车主提前规划充电计划，避开高峰时段。同时，10月8号啊 ，A 股及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将结束国庆假期休市，恢复正常交易。
5: 资讯速递。
4: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财经方面的消息。月之暗面完成 IPO 前最后一轮融资。那么据彭博社及新浪财经10月6号报道，中国 AI 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已经完成上市前的最后一轮这个私募融资啊，估值约500亿美元，正在推进2027年第一季度在香港进行的 IPO。 公司已经开始摸底投资者意向，最快本月与投资者会初步会谈。
0: 国际油价飞涨，布伦特原油收于100美元上方。国际油价10月6号微幅收涨，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微涨1美分，收于每桶89.44美元。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是100.58美元，涨幅0.26%。近期中东局势紧张，持续支撑油价，但需求端担忧限制涨幅。
5: 资讯速递。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足0-1不敌塔吉克斯坦，历史首次输球。10月6号晚，在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收官战中，中国男足0-1不敌排名第101位的塔吉克斯坦队，这也是国足历史上首次输给塔吉克斯坦。此前战绩是4胜2平，本届热身赛遭遇到3连败。

0: 再来关注一下科技科研方面的消息。2026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82岁物理学家独享。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6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82岁的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将独享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奖金。哈尔岑生于比利时，是本次奖项唯一得主。
1: 华为与高通达成多年期专利许可协议。华为与高通10月5号宣布达成多年期广泛的专利许可协议，涵盖 5G 计算、人工智能及网络等多个技术领域的交叉许可，这也是双方首次将 5G 技术纳入许可范围。高通6号回应称，协议具体条款保密，但高通为竞支付邦的报道不准确。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全程范围之内呢，拥堵路段在东部快速干线有一条。排队缓行的路段啊，这会儿是西向东堵车，堵车是500米左右啊，是往下沙湿地公园去的这个方向啊。还有呢，在丽沙大道这会儿有一些排队，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拥堵啊，缓行。今天早间呢，目前路况还是比较轻松畅通的啊。那早晨起来没有什么堵车路段，但是预估啊，今天的返程高峰可能会在下午到晚间到来啊，届时呢，回东莞的这个高速上可能会排有车流啊。如果说您要返程的话，可能得提前做好准备了啊。那稍后呢，我们接着早听天下，我是小天，咱们稍后见。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